另一场战役的序幕就此拉开。所有人都看到了它的开始，却没人料到它的结局。胡宗宪、戚继光也不例外。在福建，戚继光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福建监军副使汪道坤。面对这位满头大汗、急得火烧眉毛的当地官员，戚继光镇定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敌人在哪里？而他得到的回答是：到处都是啊。看完形势图后，戚继光立刻意识到这次啊，麻烦大了。由于当地缺少得力的将领，福建的倭患十分严重，几十个人就敢开抢，而明军对此束手无策，局势几乎完全失控。这个烂摊子实在不好收拾，敌人不但多而且分散，如果带着手下四处追，打不死，也得累死。虽然形势极其复杂，但戚继光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必定就在这片混乱之中。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呀，他终于找到了这把钥匙。倭寇敢于如此嚣张，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畏惧感。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可以想抢就抢，想杀就杀，没人能够阻止。所以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找到他们中间最强大的一股势力，将其彻底消灭，并用悬挂的尸体告诉所有的人，这里不是强掠的乐土，而是死亡的坟墓。而戚继光选中打击的目标叫做横屿。横屿是一个小岛，位于福建省宁德东北，岛上盘踞着千余倭寇，人数并不多。但戚继光之所以选中此处，是因为这里有着最难打败、最顽强的敌人。事实上，岛上的倭寇确实不同寻常，其中大部分来自日本九州地区，这里是日本最为贫困的地区，当地居民凶恶野蛮，秉性顽劣。后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第六师团，就是由九州人组成的野兽集团。他们在此盘踞了三年之久，平日烧杀抢掠，搞得此地附近几百里荒无人烟，宁德县城成为一片废墟。福建巡抚曾调集十几路大军围攻，却毫无成效，因为他们不但战斗力极强，还有着强大的天然帮手。其实横屿岛与陆地距离很近，最多也就几里而已，说句寒战话，带个救生圈就能游过去。但奇怪的是，以往明军大规模进剿，总是眼睛看得见，两腿过不来。之所以会有如此怪事，是因为横屿岛实在太过奇特。这里早上退潮，下午涨潮，涨潮的时候海水十分汹涌，会淹没原有的陆地，将海岛与大陆的距离拉大近几十里；而退潮的时候，海水带来的大量泥沙会使道路十分泥泞，根本无法行走。所以现在你应该知道原因了。每天白天落潮，下午晚上涨潮，这就意味着夜袭十分困难。而在光天化日之下横渡进攻，实在是被人当移动靶练习射击的绝佳机会。更为麻烦的是啊，即使你冒着被射成刺猬危险往前冲，在你成功上岛之前，也很有可能被脚下的烂泥陷住，或是摔个七荤八素。好吧，就算你是神仙腾云驾雾地上了岛，遇见了敌人正式开打，但有一点你必须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完收工，并且最好保证打赢，因为到了下午潮水就会再涨起来，而且这玩意儿不等人，他两点涨潮，你三点还没有完事儿，对不住兄弟，你只能在岛上过夜了。万一你运气不好，上岛的人数不多，或者没有打胜，就要有晚上被人摸黑干掉的心理准备，因为对方应该不太愿意与你和平共度这个夜晚。

一整整三年，前前后后十几万军队，几十位将领，对此都束手无策。于是戚继光来了，而他总是有办法的。仔细研究了此地特点后，思虑再三，戚继光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战略。但在作战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戚继光开了一次会，与会者是他属下的所有将领和士兵。在会议上，他用沉重的声音告诉了所有人事实的真相。在横屿岛上啊，盘踞了一群十分凶悍的倭寇，他们可能比以前遇到的任何敌人都难以对付，而且此地潮汐复杂，早上六点开始退潮，下午两点开始涨潮，也就是说，从登陆开始到战斗结束，你们只有四个时辰的时间呐。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宁静，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戚继光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最后的话：你们一旦上岛，便无退路，如不能胜敌，潮汐再涨时便是必死之刻，若你们无此决心把握，便不要渡海，我绝不责怪。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戚继光听到了雷鸣般的回答：不远千里而来，岂能后退，不杀倭奴，誓不罢兵。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土，为被杀害的同胞复仇，不用犹豫，也无需多说。嘉靖41年八月初九凌晨，戚继军向横屿发动进攻。此刻潮水刚刚退去，而天色尚早，倭寇们戒备松懈，是最佳的出发时间。但刚走几步，第一个难题就横在了面前。由于刚刚退潮，道路十分泥泞，很多地方完全无法行走，但戚继光早已想好了对策。他让每个士兵带上了一件特殊的物品——稻草。每前进一步，士兵们都撒草铺路，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此时，海岛上的倭寇已经发现了戚继军，但他们却没有行动，只是冷笑着注视着眼前这一幕，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要想登陆上岛，靠稻草是远远不够的。果然，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士兵们终于发现，越靠近海岛，泥泞就越严重。但这并不是关键的问题，真正致命之处在于体力。曾有一位历史学家统计过，这个明代士兵作战时啊，身上的盔甲外加武器装备呢，负重至少在15公斤以上，而携带多种武器的戚继军只多不少，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啊！连美军特种海豹突击队平日练习时负重也只有10公斤左右，而戚继军在跨越泥泞之后还要趟过海水，是名副其实的武装泅渡。事情似乎正如倭寇们的预料，明军呢开始体力不支，东倒西歪，照此下去，即使能爬到岸上，也根本无力战斗。后方的戚继光看到了这一切，他十分清楚，如果继续下去，此战必败。于是，他让人拿出了他预先准备好的那样东西。前面的士兵已苦不堪言，只凭借顽强的意志苦苦支撑。而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响亮的鼓声，士兵们回过头来看到了这样一幕情景：戚继光独自屹立在那里，奋力地击打着擂鼓。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这是他能提供的唯一帮助。于是，在这即将破晓的黎明，孤独而清越的鼓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回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片刻沉默之后，在鼓声的伴随下，明军支撑着疲倦的身体向前方的小岛继续前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
以及必

生的信念，因为那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倭寇们慌乱了，他们亲眼看见了奇迹的发生，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忽然重新奋起，征服了泥沼和海水，一步步向自己走来。被巨大恐惧笼罩的倭寇立刻开始整顿，集中全部兵力在海边列阵，准备玩一次击其半渡，等待明军上岸后，趁他们立足未稳发动攻击，将他们赶下海去。然而他们再次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登岸的明军并没有如倭寇所料直接发起进攻，而是坚守原地，直到剩下的同伴赶到，列出那个特别的阵型后，才开始继续前进。这时倭寇们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自鸳鸯阵形成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失败就已经注定。所以虽然他们来自出产最凶残野兽的九州，虽然他们负隅顽抗，进攻受挫，仍然狂叫着挥刀冲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比他们更为凶猛的明军和威力强大的鸳鸯阵面前，失败是他们的唯一结局。很快战斗就演变成了游戏，倭寇呢全线溃败，而明军则变为三才阵和五行阵，四处追赶逃窜的倭寇，并将他们置于死地。岛上的千余名倭寇要么被杀，要么自杀，要么淹死或被俘，总之无一幸免。横屿之战就此结束，三个时辰之内，明军全歼岛上倭寇，并解救出被俘俘虏800余人，自己的队伍共计伤亡13人。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戚继光和他的军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强者。战斗胜利了，用尽最后一分力气的明军再也支撑不住，纷纷躺倒在地，动弹不得。寂静笼罩着战后的横屿，戚继光沉默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知道这是胜利的宁静，是无声的凯歌，于是一声高昂的吟唱就此响起：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惟忠于一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敢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驰流，上报天子兮，下救千手，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此即千古传颂之凯歌，青史留名，余音不绝。横屿之战的真正意义在于杀鸡两看。此战之后呢，福建各地倭寇皆闻风丧胆，再也不敢嚣张放肆。戚继光乘胜追击，先后在杞甸、牛田、林墩大破倭寇，先后歼敌5000余人，形势一片大好。但这时麻烦来了，虽然胡宗宪总领东南，但福建并不是他的属地，戚继光只是被暂借而已，时候一到还是要回去报道。有这么好的外援，福建巡抚自然舍不得走，而且此时正是打击倭寇的最好时机，如果撤回浙江，必将前功尽弃。于是戚继光决定向胡宗宪上书，要求延长租借期。他信誓旦旦地对福建监军汪道坤表示，胡宗宪呢是一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人，如无意外，事情绝无问题。但意外偏偏发生，因为他的这封上书，胡宗宪根本就没有看到。嘉靖41年11月，胡宗宪被削去官职，逮捕入境。权倾天下的胡宗宪之所以落得这个结果，起因呢，还是告状。不久之前，南京户科给事中陆凤仪弹劾他10大罪状，包括投靠严嵩、贪污腐化、谎报军功、

以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等等等等啊。必须交代一句啊，此时的严嵩啊已经失宠，被皇帝夺去了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也谪守雷州卫，这里且按下不表，以后再续。那么一直以来啊，告胡宗宪的人总是络绎不绝，这并不奇怪。任谁坐在他这个位置上，都得被人告死。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啊，却从未有人能奈何得了他。因为胡宗宪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皇帝庇佑，会搞关系，所以总是平安无事，涉险过关。但所谓树大招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被人吊起来当靶子轮番攻打，皮肉再厚实也是抵挡不住的。慢慢的啊，皇帝也不待见他了。加上陆凤仪所说的那些也并非虚构，这位仁兄确实投靠奸党，好大喜功，身边女人众多，生活作风上很成问题。于是日积月累，落得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了下来，皇帝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被革职查问，关入监狱。而这一次别说白鹿，就算白老虎白豹子一起出来，也回天无力了。嘉靖同志还比较厚道，念在胡宗宪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且送过白鹿的情分上，免旨后就放他回家了。但这位仁兄当年为了急于立功干过的缺德事儿啊，实在太多。两年之后呢，他又被人揭发，说他曾假拟圣旨，摊上这个罪名啊，就算神仙也跑不掉了。胡宗宪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监狱，等待问罪。但嘉靖同志为人实在不错，依然没有杀他的打算，只是将其关押待审。然而一向坚强的胡宗宪再也承受不住了，他费尽了心思，用尽了气力，不惜投靠奸党，不惜名声狼藉，奉承丰盈，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他背弃了盟约，杀死了徐海，除掉了汪直，送出白鹿，屡报祥瑞，只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为了拯救万民，平息倭乱。但现在他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腐臭的牢房，破烂的囚服，还有遥遥无期的羁押，坐镇东南的风光一去不返呐、啊！即使将来出狱，等待他的只是众人的唾弃和鄙视。骄傲的胡宗宪是无法忍受这些的，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不久之后的一个深夜，54岁的胡宗宪选择了自杀，在牢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临死前，他写下了人生最后时刻的愤怒与不平：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从徽州到大同，再从大同到浙江，从一个小小的御史到东南数省的总督，再到阶下囚，胡宗宪把他的毕生经历都献给了他的理想，却落个这样的下场。我相信呢，在他死前的那一刻呀，是绝望而又不甘的吧。所以在这里呀，我诚实地说了关于他的一切，他的贪诈被蒙，他的阴谋巧计，他的坚忍无畏，他的尽忠报国，以及他所有的好与坏是与非。我相信历史终将给予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兰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

0: 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风一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东风一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

京台高速廊坊段，因为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 K30 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因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九州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因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 K66 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京新高速因交通管制分流左卫站 K206 到992处北京方向车辆，因交通管制左卫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

大广高速因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 K1366-500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

0: 首都环线高速因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高官庄站、固安南站、涿州南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1: 婴儿在那眼前睡得早，春风吹不到我的羊又摇，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
0: 首都环线高速松林站段因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
1: 枝摇摇还绿了芭蕉，管它遇到风吹也潇潇，化成了星红。
0: 承德高速因改扩建施工，青兰站附近北行方向禁止车辆转行衡水方向。唐津高速长深唐津高速因与京哈高速互通至唐曹高速互通封闭 K1至K42 处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德高速北京新机场至德州高速京济界至金石段因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 K13至600处北京方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
1: 看呀花儿笑，云儿开，也等到风来了，风也吹不到。
0: 恒德高速因改扩建施工，因分流庙镇站 K84至433处衡水方向车辆，因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附近至庙镇站附近 K36至981至K84至433处衡水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因改扩建施工，龙华站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0: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0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

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三日，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日，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

三日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第三次登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22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部分县市出现内涝。据预报，三日至五日，江西中部、南部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一家长在班级群晒公职，让老师关照孩子。保定卫健委通报，网传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

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好，下面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3日20时至4日20时，广东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等。

好，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河北方面的消息。9月3日，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河北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标志着河北省算力发展正式纳入国家一加 M 加 N 算力互联互通顶层架构。9月3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动。启动仪式上，省科协发布科普月历，统筹打造科普主题周，整合资源，系统布局，集中发力，推动形成一批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可持续的科普活动项目。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的《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促进节能环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培育20家节能环保服务骨干企业，实施20项节能环保服务示范项目，基本建成体系完善、服务优质、治理规范的节能环保服务体系。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为弘扬崇文重教优良传统，激励本村学子勤学奋进，励志成才，近日出岸镇南草口村举行优秀学子教育基金发放活动，为本年度取得优异升学成绩的学子送上家乡的关怀与勉励。活动中，出岸镇有关同志现场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号召广大学子以德立身，勤学向上，自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带动身边亲友涵养文明风尚，用青春正能量引领村庄新风正气。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九月四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58年九月四日，我国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

0: 明确了我国领海主权，维护海洋权益。1984年9月4日，中宣部、教育部联合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提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需要进行改革，坚持理论联系实际。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对外工作指导方针，同天写信正式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95年9月4日至15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是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盛会。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5: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年5月，正值春夏之交，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毛泽东利用红军部队在安源、寻乌、平原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时机，选择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做了大规模的调查。至今虽然过去了90个春秋，但是毛泽东做寻乌调查的故事仍在当地百姓中广泛流传。这一年的端午节到了，老表们家家都酿了浓香扑鼻的黄酒，并把艾枝和菖蒲插满门框，他们还自动筹集了许多粽子、鸡蛋慰劳红军，寻乌城出现了久未有过的欢乐景象。端午节那天，县委书记古柏交给刘书士医生一张通知，说毛委员请他明天去开会。刘医生按时到了城外马蹄港毛委员住的那幢石砌楼房，他上楼走进屋时，看见已经到了不少的人，大部分都是本地的熟人，共有50个左右。开什么会，人这么杂，刘医生心里琢磨着。古柏见了他，便招呼他坐下，并向他介绍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这就是毛委员。啊，毛委员，请坐，请坐。毛委员谦和地欠欠身子。等人到齐了，古柏叫大家围坐成一个圆形。毛委员坐在中间说，我这次到你们地方上来调查，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是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了一些城市商业情况，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今天请大家开会，有许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毛委员随即摊开几张写满提纲的纸，拔出毛笔，接着说：我提一个问题，大家便谈一个。谈完一个问题，毛委员接着又提一个问题。开始大多数人都有点拘束，独有郭友梅、范大明、赵静清等人发言十分活跃，谈久了大家就随便起来，发言也踊跃多了。有时几个人对一个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还激烈地争论一番，或者互相补充一下。毛委员总是等大家意见接近统一以后，才把基本一致的看法记下来，记完了还从头到尾一句句念一遍，然后问大家是这样吗？听到大家说是这样，毛委员才继续往下问另一个问题。正午时，毛委员请大家吃饭，饭菜一共八桌，刘医生恰好和毛委员同桌，没有椅子，大家都站着吃，毛委员也站着和大家一块吃。饭是龙去了骨壳的糙米做的，菜共有六碗，还有一个汤，外加一小碗辣椒。毛委员吃菜很少，只吃一点豆角。有个同志问道：毛委员，你不是爱吃辣椒吗？爱吃，不过近来胃不太好，不大敢吃。这是我们本地的辣椒，叫灯笼泡，别看它大，却不辣。有人告诉他：哦，是这样，我们湖南的辣椒可不同，虽然都是小指头那么小，却辣得厉害。毛委员一边说，一边到碗里加了半个大辣椒，试着咬了一口，说：嘿，果真不辣，这真叫大而无用。他随即幽默地指着辣椒碗对大家说：凡事不能光看外表，像他看起样子来这么大，以为一定是辣得厉害，可是他实际上却一点不辣。湖南椒虽然小，却辣得很，正像现在的反动派一样，别看他表面强大，其实却是中间空空的灯笼泡，而我们个个都是湖南椒。大家都笑了。饭后，毛委员不歇片刻，又和参加座谈会的人坐在一起，他们向毛委员问这问那，你一言他一语，说得十分火热，还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笑声。这个调查会整整开了两天，毛委员问了大家好几百个问题，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都问到了。问得最多最详细的还是玄屋的商业、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斗争情况，其次是水路交通、山林特产、进出口货、市场店铺、人口成分、土地占有、田租债利、店员和雇农的家庭和婚姻等等。会议开完后，毛委员很谦和地说：谢谢大家的帮助，让我了解了很多问题。90年过去了，但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提出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点，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好的，北京时间1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爱情鸟》。

好的，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说来听新歌了啊，推荐了一首《重回那拉提》，拉吾推荐了一首《满心愧疚》，连静反访推荐的是《雨蝶》，暂谎李子一推荐了一首《甘心情愿》，稍后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哎哎，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燕子推荐的一首歌曲《来跳舞》，那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稍后来分享。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美丽推荐的一首《风吹麦浪》，我们的网友简单推荐了一首《山风山风等等我》，稍后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青青和编草推荐的一首 Superstar， 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

0: 月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丘炼厂风干机，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西风一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东风一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一起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我们这有想招聘。
0: 您是什么地方招聘什么岗位？
1: 哎，我们是那个易美达啊制品有限公司，我们工作地点是在牛村开发区，我们是主要是做那个大棚保温棉被跟那个防水毛毡，我们需要招临时工和长期工，年龄大概在25岁到50岁均可。临时工我们是每天是200元，中午管饭。我们长期工是170每天，然后是有个月提成2000左右，还有一个全勤奖600，需要黑白班倒，中午管饭，夜班有3部。
0: 您的临时工每天工资是200元，也需要上夜班吗？临时工？
1: 临时的不需要。
0: 不需要。长期工是需要上夜班，每天工资大概是170，然后有
1: 提
0: 成，有提成是吧？加提
1: 成
0: 是吧？
1: 然后再加个全勤。
0: 嗯。
1: 上班时间点一般都是在那个早7点晚7点。
0: 嗯。好，还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98。
0: 嗯。
1: 3374。
0: 嗯。
1: 4321。
0: 19833744321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牛村的一个公司招聘25到50岁的临时工和长期工，临时工每天工资是200元，长期工每天工资是170元，但是有月提成和全勤奖，需要上夜班。长期工工作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联系电话是198-3374-4321，198-3374-432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151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哎，你好。
0: 哦，你好。
1: 哎，我要卖房。
0: 嗯，您要卖哪里的房呀？
1: 东风社区，步梯，然后六楼。
0: 嗯。
1: 71平。
0: 嗯。嗯，还有其他的吗？是顶楼是吧？
1: 顶楼。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1。
0: 嗯。
1: 327。
0: 嗯。
1: 10617。
0: 151-327-10617是吧？
1: 对。
0: 嗯，好的。
1: 学区房。
0: 嗯，好的。
1: 幼儿园、小学、中学。
0: 好的。好，
1: 再
0: 见，这位朋友。嗯，
1: 哎，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东风社区的楼房，是学区房，六楼顶楼，步梯房，71平米。联系电话是151-3271-0617，151-3271-061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不是好。
0: 嗯，你好。
1: 九农田作业大净天的120马力的一百东方红，最好是东方红啊，带容积最好。雷沃也行啊，雷沃也行。中东的车子行啊。还出售个小车子劲儿。25马力的小车子，还有个石家庄，20马力的两辆啊，出手啊，两辆出手，买进出售一些啊。有人要啊，打电话，联系电话151577。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型农田作业的拖拉机，要求是东方红系列的120马力的，另外出售一辆出售两辆小拖拉机，一辆是25马力，一辆是20马力。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啊，求过一辆两轮的二手的电动车。
0: 电动自行车是吧？
1: 电动是对，自行车家用的吧。
0: 嗯。
1: 车况要求七八成新的吧。
0: 嗯。
1: 价格免疫。
0: 嗯。
1: 电话166-3371-6386。
0: 166-3371-6386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嘞，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电动自行车，要求七八成新，联系电话是166-3371-6386，166-3371-638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摩托骑不着，想卖了。
0: 嗯。
1: 是个雅马哈小哥，100踏板摩托。
0: 嗯。
1: 收件面一个，我电话130-911-9958。
0: 130-911-9958是雅马哈100的这个踏板摩托是吧？
1: 对。
0: 嗯，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嗯，好，再见。好，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雅马哈100的踏板摩托车，联系电话是130-911-9958，130-911-995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一个医用氧气瓶，用不着了。
0: 嗯，医用的氧气瓶是吧？
1: 对，40升的。
0: 嗯，40升的医用的。
1: 医用氧气瓶。
0: 嗯，医用氧气瓶。
1: 9升新。
0: 嗯。
1: 嗯。价格面议吧。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7。
0: 嗯。
1: 857。
0: 嗯。
1: 71512。
0: 137-857-7151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个医用的氧气瓶，40升的9成新，联系电话是137-857-7-1512，137-857-7-151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您是哪里？招聘什么岗位呢？
1: 北环那个长久类的装卸。
0: 招聘装卸工是吗？
1: 对。
0: 嗯。北环。
1: 那个需要两个人吧。
0: 嗯。
1: 那个需要踏实人干，长期的。
0: 嗯。
1: 最好会开叉车。
0: 嗯。
1: 其他的要求没有，留个电话给你吧。
0: 您的工资得说一下大概数。
1: 4000到7000吧。
0: 4000到7000是吧？
1: 对。
0: 好的，您的电话。
1: 137。
0: 我这里显示133的号呀。
1: 对，我用这个电话，然后你把留另外一个吧。
0: 我们要求是留本机号，这位朋友，如果您不方便。
1: 也可以。也可以。
0: 我这里显示的是13383177981是吧？
1: 对。
0: 如果你想留137的号，您可以用137的号打过来，因为我们有要求必须留本机号，好吧？
1: 没事，就留这一个吧。
0: 好的。
1: 好的，
0: 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北环招聘两名装卸工，要求长期干，会开叉车，工资是4000到7000，联系电话是13383177981，1338317798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是有一套拖拉机的升降悬挂，25马力的，是新的，一用也没用。
0: 拖拉机用的升降悬挂是吗？
1: 对，
0: 25马力。
1: 就是脚地带离上的那升降悬挂。
0: 嗯。
1: 比废铁高一点就行。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82。
0: 嗯。
1: 337。
0: 嗯。
1: 23451。
0: 18233235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谢谢。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这个拖拉机用的升降悬挂，是25马力的，联系电话是18233235118233235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1: 喂，你好。
0: 您好。
1: 你好。我要招点工人。
0: 您是哪里？
1: 是北新庄镇。
0: 是工厂吗？北新庄的工厂吗？
1: 对，北新庄镇牛林开发区汽车配件厂。
0: 汽车配件厂是吗？
1: 对。招男女工都可以。50以内。他做的是汽车上的那个火花塞、点火线圈。中午是管吃。8点到8点。工资的话，它是计件的，是180左右。
0: 每天大概180是吧？
1: 对，坐岗。无尘车间。然后都有中央空调，冬暖夏凉。
0: 工作环境
1: 那种。
0: 工作环境稍微就比较好是吧？
1: 对，就是坐岗。每干2个小时休息一会儿，休息10分钟。工资的话是月结的。大概就这个情况。
0: 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6。
0: 我这里显示198的号，你要留方便这个号。
1: 198号，那我打的是198的也行。
0: 198-0020-2830。
1: 是的。
0: 好的。
1: 最好是136的号最好。
0: 如果你想留136的号，您得用136的号打过来。
1: 那就打这个吧。
0: 好的。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牛村开发区的一个汽车配件厂招聘工人，要求50岁以下，男女不限，中午管吃。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刚才不是北环有个招黄河塞什么的。
0: 嗯，它是牛村开发区的一个汽车配件厂。您听的是这个吧？
1: 嗯、
0: 您记一下吧，198。
1: 198。
0: 0020。
1: 0020。
0: 2830。
1: 2830。好嘞，没了。
0: 嗯，
1: 谢谢啊。
0: 198-0020-2830。
1: 嗯，好嘞，谢谢。
0: 嗯，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查一下，不是北环装卸工那个。
0: 装卸工，您记一下。
1: 嗯。
0: 133。
1: 133，说。
0: 8317。
1: 8317。
0: 7981。
1: 7981。133-8317-7981。
0: 嗯，是的。
1: 好嘞。
0: 嗯，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求购一辆那个电四轮，那个两厢的也行，不要带牌照的。
0: 是电动四轮车是吗？
1: 对对对，电动四轮。
0: 嗯。
1: 有卖的，给我打这个电话就行。
0: 嗯。
1: 13393275722。
0: 13393275722是吗？
1: 对，都给我播两遍啊。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求购一辆电动四轮车，那联系电话是13393275722，13393275722。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52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152尾号0305的朋友。喂。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一定要认真听着听筒里面的声音。

0: 想。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供求热线吗？
1: 是的，供求热线。
2: 因为昨天那个那南环那个要那个看门卫的那信号呢。
1: 您是昨天上午听到的还是昨天下午听到的呀？
2: 上午，没昨天上午。
1: 南环招聘门卫的，哦，您记一下吧，176，您记一下吧，176。
2: 146啊。
1: 176。
2: 176啊。
1: 对。
2: 行。176。
1: 3169。
2: 哦，3169，行。
1: 最后四位。
2: 3169。
1: 嗯，
2: 3169，谢谢嘞。
1: 最后四位数字是1693。
2: 啊，1693呐。
1: 嗯。
2: 啊，1693，谢谢。
1: 嗯，好的，好，再见。
2: 啊，好嘞，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你好。
0: 喂。
1: 我说我刮风上轮车。
2: 我说的那。
1: 反正我还想上封闭的上轮车也不少。
2: 哎呀，
1: 电话是幺三八三二四二三二
0: 嗯。幺三八三二七二三二五五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半棚的三轮车和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383273255 1383273255。

0: 是我误会这。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要出售奥克玛的冰柜。
1: 冰柜，奥克玛的是吗？
2: 对，大概2米宽。
1: 嗯。
2: 就是90%新的。
1: 嗯。
2: 电话是15716888。

0: 1537-1688-2232
1: 是吧？
0: 啊，对，是的。
1: 嗯，好的，好，再见，
0: 啊，谢谢
1: 这位朋友，不客气。
0: 再见。
1: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奥克玛的冰柜，长是两米的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571688-2232，1571688-2232。

0: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9: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0: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9: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别再睁眼说瞎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年纪。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第四中学开展安全护航新学期争做时代好少年开学第一课专题教育活动；市实验小学卢亚兵三尺讲台首出新，立德树人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9月2号，市第四中学联合市公安局、司法局、卫健局消防救援大队，组织8年级全体学生开展安全护航新学期争做时代好少年开学第一课专题教育活动。通过专题宣讲与现场实操相结合，普及法治、治安、消防和卫生健康知识，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中，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隐患排查、火场逃生及用电用火安全。公安民警围绕校园欺凌、反诈、交通安全、防溺水等主题，以案说法引导学生知险避险。司法局工作人员深入普及未成年人保护。

0: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剖析典型案例，培育学生法治意识。卫健局工作人员针对食品安全、青春期健康等开展科普，助力学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领，设置模拟火点，组织学生分批体验灭火，并展示常用消防装备，讲解用途，帮助学生掌握灾害处置与自救技能。学生王佳毅：
1: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以前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今天才真正意识到安全无小事，也学会了很多保护自己的本领。新学期我要做一名知法懂法、守护安全的好少年。
0: 是第四中学副校长田雪峰：
2: 我校长期以来持续推进安全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新学期伊始，学校精心开设开学第一课，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的防线。本次活动的成功开展，进一步强化了学生们的安全法治意识，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教师风采。听众朋友，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充分展现我市广大教师坚守初心的育人情怀、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本台在人秋新闻栏目中推出教师风采专栏，宣传展示全市教育战线涌现的优秀教师风采，以榜样力量感召人，以先进事迹鼓舞人，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第一期是实验小学卢亚冰，三尺讲台守初心，立德树人欲桃李。本台记者杜斌、王蒙、刘亮报道。是实验小学教师卢亚冰从教30载，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用责任与爱心诠释着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小数，认识小数。
0: 从1996年拿起手中的粉笔，到如今在教师岗位深耕30载，卢亚冰始终扎根教育一线。为充分调动学生上课积极性，他主动学习前沿教育理念，借助网络资源更新教学方法，精心设计课堂内容，让学生在每一节课中都学有所获。同时，他还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探索出独具特色的班级管理方法，打造出凝聚力强、积极向善的班集体。2023年，他所带班级先后获评沧州市先进班集体、河北省先进班集体等荣誉称号，在全市期末测试抽测中，数学成绩多次位居前列。卢亚冰凭借突出的师德表现，在2011年获评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2022年荣获沧州市三育人先进个人，并多次获得市政府技工奖励。是实验小学学生李梦泽：
4: 卢老师平时对我们特别耐心，上课生动有趣，遇到不会的题目总会一遍一遍地给我们讲明白。在班里，他还教导我们要团结合作，互相帮助。能遇到卢老师这样的班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幸运。
0: 在年级组里，卢亚冰老师待人宽厚热忱，热心帮扶身边同事，毫无保留分享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与班级管理经验。他与青年教师结成师徒对子，在教学教研上悉心指导、答疑解惑，使青年教师快速成长，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骨干教师。是实验小学教师韩伟伟：
5: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在课堂把控、班级管理上有很多困惑，非常感谢卢老师毫无保留地把教学经验分享给我，不管是备课、磨课，还是处理班级问题，他都耐心指点。在他的帮扶下，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教学能力也得到快速提升。
0: 30载讲台耕耘，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卢亚冰始终坚持育人先知，求知为次，落实教书育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履行着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也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实现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是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董连察：
6: 卢亚冰老师师德高尚，甘于奉献，教学业绩突出，所在班级和个人多次荣获省市级荣誉，是师德业务双优的优秀教师。
0: 是实验小学教师卢亚冰：
7: 30余年扎根讲台，
3: 我始终坚守教书育人的初心。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很庆幸能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成长。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离不开学校、同事和孩子们。今后我会继续潜心教学，用心育人，做好青年教师的帮带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把爱与责任坚持下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

0: 时代温柔以待。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9: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0: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9: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4: 老师再见。
13: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

0: 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5: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6: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唐天子李世民同意收降苏定方，圣旨到了白梁关，众

将心里不服。程咬金说，嗨，他投降好，他要是臣服大唐，好自为之啊，他可以多活几天，如果还有反骨，不忘他后汉王，早晚叫他死在我手。秦琼说，众位弟兄，既然万岁已经把他饶了，咱不能用个人恩怨代替皇上旨意。苏定方虽然在周西坡射死老兄弟，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今天苏烈归降，万岁已恩准，我们要以礼相待，不提过去事。大家说行，二哥以国事为重，你就放心吧，怎么着也给你个面儿。就这样招待完钦差，钦差返回京城。第二天老程二见苏烈，说明皇上已恩准他归降。苏烈听了，决定到唐营去，随后换了一身便装，领着他手下的文武官员，还有花名册、钱粮册，来到了白梁关外，早有人往里边送信。秦琼亮全队迎接苏定方。苏定方抬头一看，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一看大道齐下，秦琼、秦叔宝前后两个马童，众将前呼后拥的，呵，威风凛凛。再看程咬金舔着大肚子，撇着嘴，尉迟恭大眼珠子瞪着，一看就吓人一跳啊。苏烈心里不是滋味啊，想当初我和大哥窦建德、三弟刘黑塔是何等威风啊，自己说了算，我当家呀，我们弟兄死的死，亡的亡，还得向人家投降，这受降之辱。有这一日得了机会，我一定要报，记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哎，算了。他下了马，紧走几步，来到秦琼近前，撩衣跪倒。秦元帅，罪人苏烈归降来迟，望其恕罪。秦琼很有大将风度，急忙下马，用手相扶。苏将军文武全才，秦某非常佩服，你我今后同殿称臣，共保贞观天子，不要客气，有事到城内一叙。你别看这边说得好，那边苏定方手下人把钱粮簿子、花名册都交上，立刻唐军跑他的都城去清点仓库，另外把兵将召集一起，该收降的收降，不收降的遣散。这些事儿我就不说了。再说苏定方被让到里边，到了帅堂给众人一一介绍，不用介绍都认识，当初夏明王窦建德是十八家反王之中的一家，他们联盟的时候苏烈在场，能不认识吗？苏烈投降，带来俩儿子苏凤、苏林，还有妻妾。你这么说吧，他一大家的人。那么既然苏烈投降，该班师回朝，又派了四员大将镇守白梁关，谁呀？鲁明月、鲁明星、屈突盖等人，择选良辰吉日，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回师长安。路上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长安城外，军队不能进城，在空旷地方安营扎寨。他领着众将和苏烈进了城，来到兵马司，叫苏烈住在这儿，其他人各回各府。第二天天光大亮，文武群臣来到朝房，秦琼把苏烈也领到了朝房内。这时天子登座大宝，宣秦琼见驾。秦琼来到里边行罢君臣大礼。李世民说，秦爱卿，此次征战凯旋，全仗元帅用兵。

生如神呐、啊，万岁，这是您的洪福七天，苏烈苏定方已经归降大唐，正在朝房候旨。好，选他进殿。时辰不大，苏烈来到八宝金殿，上前磕头，罪将苏烈参见万岁万万岁。李世民说，苏烈你抬起头来。我乃有罪之人，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万岁。啪一扬脸，李世民定睛一看，一看下边跪着个人，身高体壮，面似油粉，两道秃眉毛，一对圆眼睛，通关鼻子，圆薄嘴，磕下三绺花白胡须，黑得多白的少，这个人面带奸诈，还有凶相，便有三分不喜欢。可是自己已经下了旨意招降苏烈，不能说话不算数了。于是说，苏烈，虽然你以前反唐，曾射死我的潼关大帅，朕念起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不加怪罪。今日你能归降我朝，实乃识时务也，避免了百姓遭受战乱之灾，朕封你为求国公之职，望卿你以大唐的江山社稷为重，放弃前嫌，为国出力。苏烈谢主隆恩。从这天起，苏烈归了大唐，又当上了求国公，又给他拨了银两，修了国公府，他是妻妾满堂啊。开始归顺的时候倒是忠心耿耿，日子长了总觉得不舒服，怎么着也没有自己当后汉王那阵儿权力大呀，钱也多呀，到处受人限制啊。他有两个儿子，前文我讲过，苏林苏凤和他爹一样，人头大唐，心不投降啊。他们总觉得不合适。是啊，你看人家朝中大臣都是徐茂公亲兄的哥们弟兄，人家在一块儿嘀咕嘀嘀咕嘀，多近呢、啊、可是我们没人理，所以越来越不知足，老埋怨他爹，当初咱家说了算，一呼百诺，现在仰人鼻息，听人家的。你看人家哥们在一块儿多好啊，咱们呢好不了。苏烈说，为父年迈不能征杀，你们俩本事不行，没办法这才投降啊。你们要好好练武，找机会东山再起。从那之后，苏烈找很多教师爷教他两个儿子。就这样又过了数年，瓦岗山老将先后坐骨没有几位了，小国公还没有起来。哪知道这一天北方边境起了战祸，北国的六国三川七十二岛联合起来，为首的狼主叫赤壁保康，元帅是红袍大力子左车轮，打来战表，干嘛？要和大唐决一死战。那还不说，白梁关已被左车轮夺去了，镇守在白梁关的瓦岗寨英雄均已阵亡，现在他们已经打到雁门关，这可把李世民气坏了，马上召开军事会议。怎么办怎么办？既然他藐视大唐，那我们就兵发北国。最后决定由秦琼为元帅，尉迟恭为先锋，程咬金为监军，军士徐茂公率领大兵20万御驾亲征啊。干嘛？去打赤壁保康。你别看六国三川七十二岛那伙人兵力觉得很强啊，真跟大唐朝开兵见仗就不行了。为什么呢？这几个人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有丰富经验，徐茂公又用兵如神，一个尉迟恭谁也惹不起，

就这样，一路上势如破竹啊，风卷残云一样。过了雁门关，打开了白梁关，过了白梁关又得下了金陵川、银陵川、野马川，一直打到牧羊城。牧羊城是赤壁保康的国都。没想到这个牧羊城啊，倒下空城。徐茂公能不懂吗？这空城咱不能进去，恐怕有埋伏，所以没进城。可是赤壁保康他们定的是连环计，他们一看徐茂公等人不进牧羊城，又来个半夜火攻，火烧连营，前边一片火海，后边是牧羊城，如果不退到牧羊城里，那么就得全军被烧死，没办法才进了牧羊城。城门关闭，结果赤壁保康人马围住牧羊城。当时苏烈、苏定方也跟随出征。秦琼一看被围在城里没有粮食，可怎么办呢？一围就是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派人呢冲出去解围救驾。谁去的？还是程咬金。程咬金自己没那么大力量杀出去，多亏了谢应登带徒弟帮忙，才把他救出万马军营，回到了京都。来到京都，见到了太子李治，李治呢代理朝政，可是他手下没有精兵强将啊。程咬金给他出主意，不要紧，殿下，咱们可以教场比武。现在有这么多小国公，朝中大臣的子弟都已经长成了，叫他们比武夺魁，谁要是取得第一名就挂扫北元帅。经过教场比试，取得第一名是谁呀？是罗成之子罗通。罗通当年多大？只有16岁。就这样，挂帅扫北，奔牧羊城救驾。押粮运草官是谁呢？也是该着出事儿，正是苏烈的俩儿子苏林、苏凤。苏林、苏凤比罗通大呀，他知道啊，罗通的父亲死在他的父亲苏烈手。罗通当时不知道，因为父亲死的时候小，没人跟他说，他母亲祖母都不愿意这孩子记住这事儿，怕对他将来成长不利，所以什么也不知道。可是苏林、苏凤心有余悸，他是元帅，我们是押粮官，是不是皇上有意这么安排，叫罗通找个茬把我们宰了呢？两人就藏了心眼，这一下子可就糟了。常言说得好，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应该是苏氏弟兄押运粮草先走，罗通领着大队前进。没想到当罗通过了雁门关，已经过了白梁关，再看他的粮台车没到。粮台车没到，他可不敢往前去啊，因为怕全军饿死。等了3天，苏林和苏凤才带着粮台车到了。罗通就急了，你们先走的为什么后到呢？这俩人呢心里有鬼，他们总看着瓦岗山的弟兄太近了，通气连枝儿，我们是外来的，这伙人是不是在琢磨怎么杀我，替罗成报仇呢？更主要的，这两个能耐一般，生怕先走碰见敌军被人杀了，慢慢腾腾的磨磨蹭蹭的，所以晚了。他们也没想到晚了3天，这还了得呀？罗通就急了，眼看要断顿了。他们俩一来不由分说命令武士把两人各打40大板，这顿板子把苏林、苏凤打得皮开肉绽。当夜的3更天，苏凤也没告诉苏林，便带着亲兵啊悄悄地离开营盘，投奔哈密国去。

不但他去了，还把他的姐姐都带走了。第二天，罗通知道苏凤临阵脱逃，就把苏林绑出去，在辕门枭首示众，把苏林杀了，另派押粮运草官。罗通挥军北上，攻下牧羊城，救了圣驾，又在李世民面前把苏林、苏凤押粮误期、苏凤逃走投敌的事儿说了一遍。当时李世民怪罪苏烈教子无方，几乎误了国家大事。当时苏烈没敢说什么，只是叩头认罪。等回到自己的寝帐，心想分明是李世民要为老罗家报仇啊，设的圈套啊。我的长子被杀，次子出逃，自己在唐营待着，早晚也得被李世民宰了。于是在半夜里悄悄写了一封信，命人送给哈密王，想来个里应外合破唐兵。没想到送信之人被巡营的将官抓住，搜出书信呈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传旨宰了苏烈、苏定方。这阵程咬金告诉罗通，你的父亲、你的爷爷都死在苏烈、苏定方手。这才有回京之后，罗通把苏烈的满门杀了，可就结怨了。罗通这次扫北可立了大功了，别看是16岁的青年，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掌中这杆枪杀的敌将闻风丧胆，不亚于当年的罗成。秦琼、徐茂公、程咬金都高兴啊，替罗成高兴啊，想不到罗成的儿子都成丁了，我们怎么能不老呢？班师还朝的晚上，秦琼一高兴多喝几杯酒，次日清晨起不来了，因为年迈，在家出征劳累。回到京城，秦琼病了，这一病啊是卧床不起。秦琼的儿子叫秦怀玉，他是衣不解带的伺候着。李世民多次探病，又把女儿许给了秦怀玉，怀玉是当朝驸马。李世民感激罗通救驾有功，原来是子情父为永国公，现在是永国王，16、7岁当王爷，这还了得呀。原来的老臣都替高兴，都在皇上面前说你又得了员虎将，特别程咬金说万岁啊，这罗通这么小就成了王爷，如果我老兄弟地下有灵一定高兴啊，也得叫罗通风光风光啊。李世民乐了，怎么风光？哎，叫罗通御阶夸官呢，赐他骏马仪仗，铜锣开道，传于文武官员、黎民百姓，夸官之处不许阻拦，如果阻拦格杀无论。他这么一夸官，文武百官看了准得说万岁您圣明，一个年轻人立了功就封王位，还御阶夸官，如果咱这些老臣立下大功，万岁还不知怎么封赏呢。百姓见了准说皇上您是有道明君，咱们的孩子也投军去也好，阵前立功，勤功受奖，你说好不好？这番话把李世民说乐了。程咬金呐，你真能说，把死人都能说活，好，我听你的。传下一道旨意，叫罗通御阶夸官，官员百姓不许阻拦，谁要阻拦格杀无论。你说这不找事吗？这夸官可惹大祸了。圣旨一下，长安城热闹了，御阶两旁那是人挨人，人挤人，人山人海，街上拥挤不动，有的人站在房顶上观看这位得胜还朝的少年王爷。就这样慌慌慌铜锣开道啊，大伙一看这夸官队伍太漂亮了，前边跑开对子马打着指使，12名军卒每人提一面铜锣，12面大锣开道，后边是5

0: 五色旌旗，什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呼啦啦随风飘摆。中间是一匹高头大马，上边坐着罗通，十字披红，帽插宫花呀。这小伙长得威风，可能从小营养好，别看在十六七岁啊，娇滴滴的一张娃娃脸，威武雄壮啊，大家一看齐齐喝彩。罗通也高兴，挺着胸脯颇有气概，大家说你看人家罗王爷才十几岁就杀敌立功，官拜王位，咱们家孩子可好，十多岁了还尿炕呢，嗨，跟人家比干嘛呀。罗通夸官队伍正走着走着，突然前队一停，后队闸住，罗通把马带住了。哎，军兵怎么不走了？启禀罗王爷，前面有太师张轩挡住去路，他要我们绕路而行。罗通一听不高兴了，心想我奉皇上旨意御街夸官，任何人不准阻拦，什么国丈哪这么大胆子，我瞧瞧去。说着一提马来到队前，抬头一看，果然有一队人拦住去路，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这个人年纪五十多岁，头戴金翅象雕，身穿皂隶蟒袍，腰横玉带，藏青中衣，足蹬一双白底儿官靴。这张脸呐，面似冬瓜呀，七叉八叉的眉毛，耷拉着眼角，塌鼻梁，大嘴叉，花白胡须。谁呀？这个人正是太师，叫张轩。原来李世民登基以后又纳了个妃子张娘娘，这个张娘娘长得倾国倾城，娇艳无比，深受李世民喜欢，李世民封她为贵妃，封她爹为国丈太师。她有了女儿做丈事，京城都装不下了，把文武官员没放在眼里，听说皇上传旨叫罗通御街夸官，心中有气，一个孩子立点功，又封王又封官的，嘿嘿，我女儿长得那么貌美，陪王伴驾，我还没封王呢，也没夸官，这不是诚心寒碜我吗？没别的，把他给我拦住。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9月4号，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晴天，20到31度，伴有西北风2级。那明天呢9月5号周六的天气晴天，20到31度，伴有东南风1级。周日天气同样是晴天，21到30度。当然天气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刚刚呢看到的有关于北京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也提示各位出行的朋友注意。目前呢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三个城市同步限行2个尾号，除此之外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那限行尾号呢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去往某个城市能够提前进行查询，做好准备。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廊坊辖区因为交通管制，首都环线高速在

0: 丁台高速互通处分流涿州方向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天津方向148公里发生事故，沿线站口天津方向关闭。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京哈高速的质子镇还有千安站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北京方向车辆在暂时禁止转行秦滨高速。因为施工，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目前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的左卫站双向关闭，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当然每家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和电波温馨提示各位的哥和的姐朋友们，大家呢上路开车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遵守交规，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0: 资讯快报，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咱们先来关注要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说，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时期将会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呢，全国已经超过有520万名的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首剂的接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到2027年。下面关注社会消息。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那上半年呢，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了持续加码，科创板还有创业板的业绩增长势头向好。

北京试点启用经销消费码，系统将会设置梯度维权处置的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 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呢已经转入到了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的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到了 这个钢梁架的一个设施工的阶段，大桥总长是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

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据预报，3号到5号江西中部的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水利部呢也针对江西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健康方面消息，本月起呢，各地将会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消费方面消息，中消协发布了净水器的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呢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的治疗疾病的功效。凡是宣称能够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国天气。广东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等地局地将会有特大暴雨。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消息。先来关注国内金价。9月4号，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昨日有所上调，在经历9月2号阶段低点之后继续反弹。那其中呢，老凤祥报每克1351元，两日呢涨44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350元，两日涨47元；周生生报每克1349元，两日涨47元。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聚焦仁秋当地，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则路况消息。 按照仁秋市城区排水改造提升项目工作的安排， 那9月份呢开始将会对北站路， 也就是119路口至商贸城道口 这个路段的积水点改造施工。那为了确保车辆和人员的安全，施工部门呢对上述路段栈道施工，先将一些具体的事宜告知大家。首先呢，施工的路段 特别明确啊，北站路119路口至商贸城道口的这个路段 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 那也希望呢在施工期间大家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尽量的避开施工路段去绕行。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以及施工的警示标识去通行，服从现场执勤的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疏导，确保行车安全。 同时呢，也因为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谅解。
1: 仁秋交警提示您， 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 堵车不抢道， 遇到行人要礼让， 偶遇事故莫慌张， 仁秋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平安出行为您梳理到的内容。还是根据真实的案例呢，给各位朋友啊提个醒。2026年8月30号呢，大广高速湖北的黄冈境内，张某驾车沿着快车道行驶到了丰团收费站路段，那么在错过出口之后，他忽然就减速并且停车，等待着右侧车辆经过之后，向右压实线进入了出口匝道，然后驶离。经常的张某要在团丰收费站下高速，但是呢没有提前向右变道，在进匝道口想要变道的时候，右侧却有大货车正在经过，没有办法变道，于是呢他就直接在快车道停了下来。大家呢也都知道，他的这个操作方法真的是太错误了啊，也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对他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也不知道呢我们的这位司机朋友啊，在接受我们的交警批评以及这个扣分罚款之后将会作何感想。其实通过这件事情呢，还是想告诉大家，出口一定要早准备，实线千万不要变道。驾车呢上高速行驶，我们应该提前去规划路线，了解一下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这些关键节点的位置。上路之后集中注意力，留意导航提示和道路标牌的指示，并且呢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的时候，至少呢提前2公里就变道到右侧车道，并且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变道超车。当然不论因为何种原因错过路口，或者是呢已经进入路口的实线区，我们都应该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千万不允许急刹减速或者是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出现的这种情况。还是那句话啊，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咱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规，文明出行，也希望大家能够切实的旅行好。好了，稍后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送给大家，广告后见。

0: 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你知道驾驶电动自行车如何过马路更安全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所以当你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要下车推行，做到按逆时针方向两次过街。你了解了吗？
6: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7: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
8: 广啤酒四箱啊。
9: 你也喝酒了吧？
8: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9: 一点没喝。
10: 来瓶二锅头。
6: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8: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6: 好嘛，
8: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6: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8: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8: 掉桥底下了。
6: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1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3: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前段时间呢，长城欧拉5GT 和长城欧拉5运动款正式上市了。而且呢，据了解啊，长城欧拉5GT 呢，现实的换新价格是 8.98万元起， 长城欧拉5运动款呢是 7.18万元起。 那今天呢，在量车吧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聚焦这两款车。

其实呢，这辆车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说它的参数有多么亮眼，而是呢，它切中了一些年轻人买小钢炮的一个核心痛点，就是既想要拉风， 那就得改装，但是改装费费钱费时间，还得担心备案和验车。长城乌拉它的解决方法呢就特别直接，原厂它直接给你配齐。 我们先来说一下外观，这两款车呢都用了保时捷阿斯顿马丁同款的下压式前脸，还有俯冲美学设计， 11.18比1左右的这个黄金宽的比例，而且呢它的低趴的姿态一眼就能够认出。

不来是运动取向，最狠的是它的全套空气动力学套件原厂标配，长城欧拉5GT呢，它有披风前铲，还有运动侧裙， 掠风悬浮尾翼以及疾风尾部的扩散器， 再配上19英寸的龙卷风轮毂 和烈焰红的GT能量组件， 同时呢还有一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长城的欧拉5运动款则有专属的运动套件， 18英寸的锋刃轮毂， 还有黑黄、灰黄、白黑、绿白这4种撞色的涂装可以供您选择。 说到以上的这些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比如说啊，您去改装店改一套前铲加侧裙的加尾翼的，哎，少说也得花上大几千块钱，可能你还得担心贴合度和验车的问题。但是现在呢，原厂直接就给你配齐，质保跟着整车走，二手残值也不会受影响。 闪电黑和风暴黑的原厂配色，就连改色膜的钱都省了。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这种外观呢非常拉风的感觉啊。其实呢，这只是第一步，开起来对得起小钢炮的称号 这才行。那长城欧拉5GT呢和运动款的底盘，它是由前迈凯伦GT首席工程师牵头调教的， 用了宝马奔驰性能车同源的 55C23 高端的葛系合金弹簧钢做的那种防倾杆，而且它的悬架调频呢调到了 1.4赫兹以上的运动区间， 最终的效果就可以概括为卡丁车装沙发，过弯有支撑， 走烂路也不颠。长城欧拉5GT它的纯电版呢， 还有几个专属的乐趣配置， 红色扳机，一键切换超级运动模式， 还有V8发动机的模拟声浪 以及弹射起步。 这些配置呢放在以前那可都是高阶运动车型的专属， 现在呢10万级的小钢炮也能够体验到。 座椅呢做了区分， 长城欧拉5GT用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还有侧翼加高，过弯时能够牢牢的固定身体。 长城欧拉5运动款， 它用的呢是中气岩舒适之星最高评级的一个座椅， 久坐不累，更加适合日常的通勤。 智能方面呢， 两车都搭载了Coffee Polit 3这个辅助驾驶系统， 而且它的硬件呢是27个传感器， 包括一颗激光雷达， 支持城市NOA， 高速NOA， 还有车位到车位记忆泊车这些功能， 也达到了30万级别车型的一个智驾水平。 不过呢，在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激光雷达版本目前呢暂没有开放下定，那具体开放的时间呢也以官方公布的为准。我们再来说说这款车它的座舱， 座舱呢都是用的Coffee OS3，还有15.6英寸的2.5K中控屏， 4纳米芯片，24G的运行内存， 同时呢还有这个Coffee GPT语音大模块， 支持可见即可说，免唤醒，易于识意。 动力呢也是这台车它的另外一个亮点， 依托硅圆平台， 这两台车呢都提供的是燃油、混动、纯电3种动力选择， 所以说呢选择面还是非常的广啊。纯电版续航呢 550公里， 30%到80%快充的话 只需要花费您20分钟的时间。 混动版用的是长城第5代的Hi2混动技术， 1.5T加双电机， 综合扭矩476牛米， 动力储备会更加的充沛一些，同时呢油耗会更低。 燃油版用的呢是 1.5T加上7DCT的成熟组合， 累计装车量突破100万台， 稳定可靠。
长城欧拉 5GT 呢和运动款这两台车最打动人的不是说某一个配置，而是呢他们对于年轻人的第一台小钢炮这个命题的理解。年轻人想要的不是一台参数爆表但是日常难开

的车，而是一台呢好看好开日常能用偶尔能撒野的车。原厂配齐了运动套件，省掉了改装的麻烦。前迈凯伦工程师调教的底盘保证了驾控的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

好了，在今天的爱车讲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胎压的问题。这段时间呢，很多粉丝朋友啊，在后台呢就给我们聊到了有关于胎压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换季了呀。很多朋友就说，这个胎压我到底要不要调一调啊？胎压到底多少才算合适？每个地方说的呢可能都不一样，有的朋友就觉得有点懵。那今天呢，我们也特意的把胎压这个问题拿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希望对各位了解爱车、使用爱车有所帮助。首先呢，我来给大家呢说一句话啊，提醒您，最准确的胎压不是说在网上的，也不是说所谓的修车工嘴里的，而是在你自己的车门壁柱上的。没错，就是那张呢经常会被我们忽略到的小纸条、小贴纸，上面写着你的车子最适合的胎压。冷车空载的标准值究竟是多少？如果此刻您觉得啊是这样吗？啊有一些疑惑的话，不妨赶快下车啊，打开这个门去看一看啊，有没有那张小贴纸。如果此刻已经打开的朋友啊，您可能会看到类似的，比如说前轮 2.3, 后轮 2.1, 或者是统一的 2.5。 这也不是随便写的，它呢是厂家在各种测试环境当中，比如说高温啊、低温啊、高速啊、满载啊等等一系列的环境当中跑出来的结果，比任何的经验都可靠。所以你的车到底打多少胎压合适呢？那个贴纸上面写的是一清二楚。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美嘉，我看了看我的这个贴纸上写的不是 2.5, 但是网上呢总是有人会说胎压 2.5 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 2.5 帕啊它是万能值，但只是对大多数普通的油车来说比较稳妥一些。不查车型，不看用车场景，直接上 2.5, 不容易出事儿，也比较舒服。修车工呢，几十辆车进进出出，他不可能每台车都去查数据，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习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惯例啊，给你打到 2.5 就一个字儿，稳。那问题来了，2.5 对你的车到底合不合适呢？这个呀就得看你的车型了，毕竟不同的车子它肯定会不一样。你像电动汽车呢，普遍就比较重一些，打个 2.5 基本不够。不同车的胎压呢，其实它差别呀挺大的。我们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前几天呢，一个朋友开着比亚迪宋 PLUS DMI 啊，他说呢，就是按照修车店的 2.5 开的挺顺，但是呢，他的车重还有轮胎的负载，会告诉他 2.5 对他来说真的有点偏低啊。其实呢，类似于上面这个朋友的情况多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一些老司机，他们会认为啊，你以我的行车经验来说，这个轮胎呢达到 2.5 帕绝对就没问题。刚才咱们说了 2.5 它真的只是一个标准，一个惯例。到底合不合适呢？达到 2.5 只能说稳，不会出大错。一般呢，普通的油车呀、轿车呀，他们会是 2.2 到 2.5 帕。紧凑型的 SUV 呢，会达到 2.4 到 2.6 之间。中大型的 SUV 呢，是 2.6 到 2.8。为什么呢？因为车身比较重。像新能源轿车呢，一般它的胎压也会打得高一些啊，因为电池沉，2.6 到 2.9。新能源 SUV 呢，它就会更重一些了，2.8到3.1帕左右。所以呢，通过我刚才给大家的这个数值，您不难发现，就是说不同车型呢差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给胎压一刀切 2.5, 有的时候呢它会出一些问题，但不会出大毛病啊，就是这个问题了。那下面咱们来说一下。

比如说一年四季，你像尤其是冬天呀夏天两个季节，那差别还是挺高的。包括呢我们把车去跑高速或者是满载的情况之下，胎压是不是需要动？ 其实呢胎压得微调，但是这个问题呢被很多的车主忽略掉了。冬天的胎压吧我们往往要加上那么一点点，冷空气会让胎压呢下降，冬天你按原厂打很容易再掉 0.1 到 0.2， 稳妥点的话呢咱们就是原厂的基础之上加上 0.1 到 0.2 帕就可以了，毕竟热胀冷缩。 高速前呢也应该稍微加那么一点点，因为胎温它会上升，胎压呢也会上升，但是为了高速更加的稳定，胎壁不下趴，我们可以略加上一点儿，稳妥点的话就是原厂的基础之上加上 0.1 到 0.2 帕。那越野反而呢我们要减胎压，为什么呢？因为它走的路段不一样，我们像沙地呀碎石路将会用更低的一个胎压增加它的抓地力，所以呢视情况而定啊，稳妥一点您把这个胎压呢就是减一些， 1.8到2.2帕之间就可以了。胎压呢其实它并不是死板的一个东西，一个小小的变动就能够让你的车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稳定。 另外呢有的朋友就说了，那胎压我把它打得高一点，或者是我让它持续再低一些，会不会有问题呢？会有问题，不管是胎压太高还是说太低的话都会有问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胎压太低啊，一般胎压太低的话， 风险是最大的，爆胎的几率飙升，而且呢胎间磨损快，油耗显著增加，方向盘变沉。跑高速呢我们用低胎压的话，那就是事故高发的根源。胎压太高的话呢舒服度会下降，因为呢这样的车开起来你会觉得这个车呀有点颠， 噪音会增大，中间的磨损呢会更加快一些。虽然胎压高，但不会像低胎压那么危险，但是体验感还是有点差。所以呢，一句话总结，那就是胎压低是风险，胎压高呢，它是不舒服。 或许没有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大家呢对于这个胎压这个问题啊没有太多的注意，或者是没有这样的焦虑，但是听完之后可能就会焦虑了。那我们到底怎么操作在日常的行驶当中最佳稳妥一些啊？给大家呢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案，您记住就行了。如果呢我们日常用车，就按您车上壁柱上写的，这也是唯一的官方标准答案。冬天的基础之上呢，在 壁柱上贴的那张字条上给的胎压值，我们去增加 0.1 到 0.2， 夏天呢不加不减。 如果您准备跑高速了，原厂的基础之上加上 0.1 到 0.2， 新能源车呀您千万别按 2.5 啊， 90% 的电车胎压要求比油车要高，这个呢是被车重决定的，而不是您的理解去决定的。 还有是什么呢？你看咱们平时啊，有很多朋友呢喜欢日常我时不时的量量血压，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那么每家也希望您能够时不时的给您的爱车的车胎去量量胎压啊，当然这个量胎压呢是在冷车的状态之下，就像我们平时量血压一样，检查一下您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总之呀，胎压这个问题呢，真的特别重要，它关乎我们的行车安全，更关乎我们家人的安全。胎压这事儿呢，它不是靠猜的，只要您记住了，你的车最懂自己的胎压，你只要照着贴纸去打，稍微的按季节高速调整那么一点点，就是最安全的做法。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回答一下后台粉丝的留言啊。有的朋友呢给我留言说，他说美嘉，我想了解一下 A 柱盲区，然后呢去避免一下交通事故的出现。有关于这个 A 柱的盲区啊，其实在的哥小课堂里呢，我给大家制作过相关的这个音频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听一听的哥小课堂，去增长一些行车经验。车辆拐弯的时候呢，如果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出现了在 A 柱盲区之内，一旦驾驶员疏于观察，没有减速，事故就一触即发，还真的挺就是关键的啊。那有些人呢，就是处于 A 柱盲区范围之内，驾驶员还真的有可能看不见。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什么是 A 柱盲区，它怎么就那么重要啊？轿车车身呢，一般每侧都有三个立柱，其中呢，前挡风玻璃两侧的立柱它就叫做 A 柱，所以呢，您现在知道什么叫 A 柱了，就是我们前挡风玻璃两侧的那个立柱它就叫 A 柱。汽车呢在转弯的时候，驾驶人的视线呢也会被 A 柱去遮挡，形成一个视野上的盲区，也就是 A 柱盲区。 A 柱盲区呢在每辆车上都存在，盲区的大小取决于车辆 A 柱的粗细。同时呢，国内车辆的驾驶座位啊，它是在左侧的，所以呢，我们在驾车的时候，左侧的 A 柱盲区肯定要比右侧的要大一些。那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其实就是我在你面前，你却因为 A 柱的遮挡而看不见我啊，就是这样的。那到底怎样才能避免盲区事故呢？其实驾驶员呢，只要探探脑袋，我们就可以大大的避免 A 柱盲区所带来的隐患。以前呢，我记得啊，每家拿本拿的早，我们以前在开车的时候，教练就会告诉我们，你的车是你在开车的时候，这个头呀要时不时的扭动一些啊，或者往后看一看，周围看一看，观察观察啊，真的挺有必要的。我们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呢，必须提前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心里呢有个预判。左转弯的时候，我们通过轻微的移动身体，伸头观察被 A 柱遮挡住的区域，确保安全之后才能通过。再有呢，就是右侧 A 柱盲区范围相对于左侧来说虽然小，但是同样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右转弯的时候呢，不仅要看右后视镜，还要侧头观察盲区之内车辆和行人的动态，以免发生危险。过斑马线的时候，尤其是无信号灯控制的，司机呢应当减速慢行礼让，观察确保安全之后您再去通过。总之啊，为了确保安全，车辆呢在转弯或者是经过路口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必须减速啊，必须慢行？为什么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太快，有的时候咱们真的没有办法遇到问题及时的处理。所以呢，不仅要减速慢行，还要留心观察，可以呢适当的伸头或者是调整坐姿，扩大视野面积。好了，有关于车辆的知识呢，我们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也特别感谢大家能够锁定 FM 103.4 聆听D哥D姐跟我来节目。美嘉祝大家行车平安，全家幸福，工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0: 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
1: 哦。

0: 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103.4 为您直播的节目。这是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热线221-8188。我们节目呢，全天的播出时间有两个，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由于节目呢是公益服务性质的，所以您拨打电话不会被扣除服务费用，放心来拨打。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提供服务的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或者是查信息，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小芝。
0: 嗯，好，你来说。
1: 嗯，找个保安保洁的活儿，或者是饭店刷盘子碗儿。找个菜市场装卸、物流装卸都可以。最好是包吃住。不压工资的。没了，也就这些。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6-317-7799。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刚才那尾号7199的先生呢，想要找工作，他说保安、保洁、物流或者是菜市场装卸、饭店打杂的工作都可以，要求最好呢包吃住。电话186-317-7199，186-317-7199。

每位朋友打来的电话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我的剧情已落，所以呢，如果您有需要，抓紧时间来拨打221-8188，在节目当中说出您的需求就可以了。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职保安、保洁、物流或者是菜市场装卸的工作，饭店打杂等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要求最好包吃住，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来说一下。
1: 我要找个夫妻工看家的活儿，在厂子里。
0: 对于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工作地点没有。
0: 工资呢？
1: 工资5500左右吧。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8732737423。
0: 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夫妻工，要找一份看家的工作，要求工资5000到5500元左右。电话18732737423，18732737423。

电波传真请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 无论您是招工求职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又或者是呢查询电话信息内容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 免费发布信息。别让昨天的 收听节目呢，您可以把调频收音机的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打开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点击下方的 FM103.4， 进入任何一个收听的链接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哎，我这是双胎完事儿，中间有一间门市房出租。

0: 一人，水电气算，面积是4米乘9米，有组的打电话联系吧。
1: 嗯。
0: 电话是13931788250。
1: 好的，记录了，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位于双塔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一间，4米乘9米，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双头完事儿，有两间平房，门市房往外出租。刚才不是说的一间吗？两间，也又是一个人了。啊，不是一回事儿是吗？那是一个电话，是两间房是哪一支的？
0: 那是不是是同一家的房对外出租吗？不是一家的，两家的哪一家呢？但是你们留一个联系电话是吗？不叫我给您说个电话呀。不，您我这只能留本机，所以你只能换个电话来打。打这个电话也行，行吗？嗯，好的。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有相当于是，两个门市房对外出租，这个位置呢都是双塔碗式中间位置，一个呢是一间，面积呢是4米乘9米，另外呢是一个两间的门市房，同样对外出租，联系电话都是13939378850，13938850。 感受那夕阳。为了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也为了方便听众朋友能够联系到您，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自己的信息自己来发布，并且呢最后留电话要留您的本机号，也感谢各位的理解和配合。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保洁、物流装卸、饭店打杂这方面的工作，要求最好呢包吃住。 电话幺八六三幺七七七幺九九，幺八六三幺七七七幺九九。一位朋友呢，他要求职夫妻工看家的工作，工作地点方面没有要求，要求工资5000到5500元左右。电话幺八七三二七三七四二三，幺八七三二七三七四二三。对外出租双塔晚市中间位置的两个门市，一个呢是一间的，一个是两间的。有需要的朋友电话联系幺三九三幺七八八二五零，幺三九三幺七八八二五零。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

0: 7570-9887 2223643 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

0: 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有需要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号码呢是221-8188 221-8188。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保安、保洁、物流装卸、饭店打杂这方面工作，要求呢最好包吃住，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

0: 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啊，你好，我这需要招聘两个周期工人。
0: 嗯。
1: 黑管食宿、麻家五二村，然后工资的话是7000到8000之间。
0: 其他方面有要求吗？
1: 其他啊，没什么要求，就是说长期最好。电话是156-1379-3353。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
1: 好嘞，谢谢您。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是麻家坞二村，要招聘的是两名装卸工，要求长期工，包吃住，月薪7000到8000元，电话156-1379-3353，156-1379-3353。

0: 可爱的表情。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有个摩托，接不着，想卖了。
0: 嗯，好。
1: 这个雅马哈乔治100踏板摩托，售价面议，我电话130-911-9958。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尾号9958的先生，他有一辆雅马哈的摩托车要对外出售，电话呢是130-911-9958，130-911-9958。有一对夫妻工呢，想要求职看家的工作，要求工资5000-5500，工作地点不限，电话187-3273-7423，187-3273-7423。

对外出租双塔晚市中间位置的两个门市房，电话呢是139-3178-8250 139-3178-8250。

招聘长期装卸工，要求呢包吃住，位置是麻家坞二村，工资7到8千，电话156-1379-3353，156-1379-3353。 出售一辆雅马哈品牌的摩托车，电话130-9115-9958 130-9115-9958。

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你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抓紧时间联系我们，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发布您的需求。

好，接下来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供求信息，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保洁、物流装卸、饭店打杂的工作，要求最好包吃住。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夫妻宫求职看家的工作，工作地点没有要求，工资呢要求5000到5500元左右，电话183273-7423，183273-7423。出租双塔晚市中间位置的两个门市啊，一个是一间的，一个是两间的，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招聘两名长期的装卸工，包吃住，工作地点马家坞二村，工资7到8千元，电话156-1379-3353，156-1379-3353。

出售雅马哈摩托车，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独生一个医用氧气瓶。
0: 医用的氧气瓶是吗？
1: 氧气瓶。40升，有9升心吧。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哎。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37。857-71512。
0: 好的，再见。
1: 加分免疫。
0: 好，再见。刚才呢，1512的朋友他要出售医用氧气瓶一个，40升的，大概9成新左右。电话13785771512，13785771512。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刚才呢一位朋友要出售一个医用的氧气瓶，40升的，大概9成新，电话13785771512 13785771512。出售雅马哈摩托车，电话13091159958 13091159958。醒着亲吻的麻家坞二村呢，要招聘2名装卸工，要求长期工包吃住，电话156-1379-3353 156-1379-3353。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对外出租双榻晚室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一个呢是一间的，还有一个是两间的，电话是13931788250 13931788250。那看到呢有朋友又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另外呢一位夫妻工啊，他要求职看家的工作，电话是18732737423 18732737423。喂，你好。
1: 听见？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我查一下那个刚才马家坞二村那个招了个装卸工的那个
0: 156
1: 啊
0: 137933593353
1: 3353。行，谢谢啊。
0: 好，再见。另外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职保安、保洁、物流装卸、饭店打杂的工作，18631777199 18631777199。那下面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想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参与上午档的供求热线发布信息。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您好，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2: 我要招工。
0: 嗯，您来说。
2: 招焊工，电焊工，看左手家的立杆，2名，一件工资，徒手大概每天能得到300-400块钱吧。工作地点在马家坞镇南创直村。联系电话是13636-8286-3。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马家坞镇南昌直村要招聘2名电焊工，计件工资，电话13363682863 13363682863。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9: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靠山王杨林要给这武天锡做一笔交易。杨林说了，我家陛下要将天子之位禅让给别人，说是这么说，但是呢，我们也不愿意禅让给那些泥腿子土包子没有背景之人呐。如果是被这些人把我们的传国玉玺给夺走了，嘿，他未来恐怕也难以服人呐。等到那时，天下老百姓再造他的反，那不重新再起刀兵吗？这也是我和我家陛下不愿见到的呀。故此呢，我想让你在一个地方先替朝廷进行筛选一番，尽量的把那些不够格的挡在江都之外，不让他们进江都索玉玺。这样一来呢，进江都索玉玺者那都是精英啊，在精英当中进行选拔，哎，那就目标比较精准了。本王还是希望云照那孩子能够多亏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这个人呢，为人仁慈，以后他如果当了天子，老百姓也算是降服了呀。另外呢，如果他们掌握天下了，对于天锡你来说那也是件好事啊，等于你在夺玉玺这方面帮了他们的大忙啊。那我们大隋给你的地盘，你再跟他们进行商谈，那就好谈得多了。到那时，我认为你不失王侯之位呀。天锡，你看如何呀？武天锡把眼睛一眯，盯着杨林。哎呀，靠山王啊，我看不透，你们这个所谓的江都索玉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要是真的话，你们为何又害怕这些人全部进入江都去索玉玺呢？那让他们到江都按照你们的规则去比不就完了吗？那要是假的话，即便是我给你们挡那么一下子，刷掉一批人，把我哥哥武云照放进来，这人就更少了，你们到那个时候再对他们发生什么不利的行动，嘿嘿，这我不是把我哥哥给害了吗？杨林一点头，你这个担心倒也不无道理呀。本来他们这一次到我江都索要玉玺，就得冒这个风险。他们如果觉得我们这里有诈，他们完全可以不来嘛。其实这种害怕的心理，也可以给我们挡一部分不该为天下共主之人呐。所谓胆小不得将军坐，何况天下共主乎？武将军，你要是为他们担心这个，可以不接受我的要求吗？对不对？咱们这是互相商议呀，都有利，你就答应。你要觉得对你没利，或者是你觉得不合适，你完全可以不答应嘛。另外呢，本王可以许你在这江都城外看着我江都城，这还不行吗？到那时我要真的对你什么兄长武云照有所不利，你完全可以带兵杀进江都城，里应外合这么一打，我敢吗？另外我干嘛就针对云照下此毒手呢？我干嘛不把他们全引进来，我一网打尽

0: 的，
1: 对不对呀？哦，我把云照给弄死了，把这河北凤鸣王这股势力给弄灭了，那还有其他人呢？你虽然把其他人挡住了，但那些人回去之后统兵带队不照样过来打我们？那我这江都所欲喜禅让大会的目的何在？目标何在呀？我干嘛多此一举呢？武天锡呀，琢磨琢磨也是这回事儿。我哥哥不止一次啊跟我说过，说老杨林这个人还不错，对老武家也一直非常关心，为老武家受冤的事情，老杨林呢、啊、那也是找了杨广多次啊，一直想替老武家平反呢、啊。那么老杨林没有理由去杀我的哥哥，起码来说私人之间没这个恩怨，要论功只杀掉河北凤鸣王。这河北凤鸣王据我所知，他的势力在十八国里头也不算顶了尖的，那何必呢？那何不如把瓦岗寨的放进来，把瓦岗寨的除掉啊，那这对大隋的利益要比除掉河北凤鸣王要多得多呀。从这一点上来看，老杨林让我放我哥哥进来，而把其他人挡在外面，应该不会说是专门的对付我哥哥。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啊，天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顾虑，你全部给我讲出来，我一一解答还不成吗？我是想啊，咱们之间能够达成这个合作呀，这样一来，哎，我也能够利用你，你呢在我这里也得到好处，这是个双赢的事情啊。本王这一辈子呀就爱干双赢的事情。你要知道，当年我武困瓦岗寨，我给瓦岗打的赌，我输了。输了之后，我话不前言，让我家陛下就承认了瓦岗五年时间呢。其实不但是五年呢，那可以说，哎呦，从一次长蛇绝命阵被破之后，这么多年，瓦岗如果不在四平山拦王劫驾，我们呢仍然承认瓦岗他的地位，成为国中之国呀。怎么样啊，我老杨林待天下英雄诚心否？这大家都是看到的呀。武天锡点点头，这我也有所耳闻，这一点我确实也佩服杨王你。不必不必，天锡，你把你的担心尽管讲来。好，我的问题是啊，你为什么非得要找我来给你做这件事情呢？而且为了让我给你做这事儿，你花费这么长时间，花费这么多的金钱美女，想来收买我。那你有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前去挡啊？啊，或者派其他人前去啊？我武天锡何德何能入了老王爷你的法眼了呢？啊啊啊啊！杨林笑了，天锡呀，问的也好，不过呢，我觉得你这问题呀，问的，哎呀，也太小儿科了。武天锡一听，杨王，你这是何意呀？哎，天锡，你别生气，我说是小儿科的意思呢，就说这问题你不该问呢。你想，我能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去挡那十八家反王吗？去挡天下那些英雄吗？合适吗？啊，江都所欲喜寿善大会跟天下这些豪杰们，我家陛下约定好了，他们来的时候穿州过郡，我大隋一律放行，只要他们有金牌。那么来到江都参加比武，我大隋绝不派人前去夺着玉玺，因为我大隋要把玉玺让给别人，我们自己再夺，那不花天下之大吉吗？啊，所以呢， 我们大隋跟天下约定好，我们自己绝对不能干涉他们前来夺玉玺，约定好的。那我能派宇文成都去挡他们吗？宇文成都一旦出现，天下悠悠之口就能把我大隋骂死啊！那我们这一次苦心要进行禅让，要让天下百姓避免刀兵之灾的愿望不就落空了吗？我们不能这么干呢，别说不能让宇文成都去了，就连我大隋一兵一卒本王都不能派呀。但是我又想能够让这比试更加的精确一些，我又想找人挡一挡筛一筛，那我只能找与我大隋无关之人呐、而且这个人一定是英雄盖世，有宇文成都之勇，那才能行啊！否则的话，我随随便便找一个人过去就被那天下英雄给杀了，给打跑了，又有何用啊？所以啊，我第一个人选就是天熙你呀、我觉得你是最佳人选，这才不惜重金，又给你美女，又给你改宫殿，把你养起来，把你供起来。所以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这就是本王这些日子如此厚待你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本王有事要求你。武天熙一听，把头一点，确实是这个道理。杨林人家说的一点不错呀。大隋朝现在起码来说，在表面上不能够自食其言呐，可人家呢又想着去筛选筛选，那只能找自己了。而且确实自己有宇文成都之勇，这天底下呀能够比得上我的还真就不多呀。那我就明白了，那杨王，你打算把哪块地盘让给我呀？杨林微微一笑，一摆手，后面走过来一位太保啊，递过来一个卷轴。老王爷把这卷轴拿过来，就在这武天熙面前一展，看见没？离我这江都往北100里地远，这个地方有一个官叫做天长官，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所呀。在这里，方圆我给你划20里地，可作为你现在陀罗寨屯兵之所呀。这块地盘那就是你的了。这只是第一步啊。如果这件事情你帮着本王完成的好的话，看见没？杨林用手一指，就在天长关往东一大片地，就这一块方圆50里的土地我都让给你，未来都是你陀罗寨的地盘。你愿意在这里建一个诸侯国也可以，你愿意就是一个寨也可以，总之事成之后，我大隋在还没有禅让之前就给你交这块地的地契文书。不但如此，看见没？杨林又一招手，又来一太保递给杨林一道圣旨。杨林把这圣旨啪就放到了武天熙手上。武天熙展开一看，哟，这杨广给武天熙下的一道封爵圣旨啊，封武天熙为陀罗侯，这个日期是大业14年3月初9日。武天熙拿到这份圣旨，这双臂都颤抖啊，怎么的？激动啊，说这我呀对功名利禄视若粪土，那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真的能做到的能有几人呢？真的把观音帮放到你面前， 把这官员委任状光扔到你眼前头，有几人不动心呢？别说那个，老是抱怨，老是挖苦，这些人呢，只不过有时候这个东西没到你手上罢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真的让你当官，弄不巧你得撂蹶子呀，比谁蹦的都高啊。尤其现在武天锡经过杨林糖衣炮弹这么多天的打击，武天锡早就已经尝到了身为统治者的甜头了，他已然乐不思蜀了，他已然舍不掉这荣华富贵了，现在一看地盘给自己画出来了这么大一块呀，好家伙啊！哎呀，我要是过去，那比一方刺史也不刺。另外，现在封我为陀罗侯，侯爷呀。未来甭管是大隋他当不当家，我有这道大隋的任命书，我也好跟下一任的皇帝进行谈判。你同意不同意？同意，咱相安无事；不同意，我不承认你，我烦你。到那个时候。人家为了平定天下，早日的统一也得同意呀、啊，我不就保全了我自己的这荣华富贵了吗？而且这杨林呢，心思真缜密呀、啊，你看人家考虑真周全呢、啊，把这个时间定在了3月初9日，3月初10日，所欲喜禅让。人家就得把这皇帝大位让给下任皇帝，也就是说10号之后，隋帝杨广就无权再下旨封赏了。人家就在9号，那为什么不再提前呢？现在用得着我呀，让我去当天下诸侯，如果过于提前了，我就代表大隋了，我还得是一个白身，我白身去当天下诸侯，这些人没办法说人大隋的事儿。挡完之后，哎，9号我是侯爷了。嘿，哎呀，杨林真是思想周到啊。杨林一乐，天锡啊，不但如此，我再让你看看。来啊，他又一摆手，有人明白了，冲外一摆手，时间不大呀，就听外面呱呱呱呱呱呱有脚步声音呢。哎，武天锡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杨林一乐，天锡啊，你站起身来，往外看看，这些人都是谁？武天锡让这几个美女扶着站起身来，迈步来到殿外一看，哗，这外面呢，得来了好几百号，这些人抬眼一看，哎呀，寨主爷，寨主爷可见到您了，可见到你了，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倒在地给武天锡磕头啊。武天锡一看围头的，哎呦，武天锡认得呀，这自己原来手底下几个陀罗寨的偏负寨主啊，自打四平山一战自己就再也没见到这些人呢。哎呀，你们怎么到这来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呢。
0: 哎呀，寨主啊，哎呀，寨主啊，我们也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呢。
1: 这些人呢，在那放声大哭，武天锡眼泪也掉下来了。这不是一天两天交情啊，这都是自己心腹啊。武天锡刚才还琢磨呢，这杨林给我画这块地，我上哪找人去啊？我哪有兵哪有马了？哎，没想到人家杨林把自己的陀罗寨旧部给带回来了。这怎么回事？一问这才知道，有一部分呢跟着武天锡啊到这个四平山结皇驾，带着一群人呢，当然打的80%都死了，后来一部分跟着大队人马被困麒麟峪，麒麟峪炸开之后，这一部分找不到武天锡，只能回归陀罗寨。那么后来陀罗寨被曹州宋义王给攻打了，陀罗寨的这些人群龙无首啊，没办法，那只能舍战而走。结果呢，中了人家大隋的埋伏了。闹了半天，杨林呢早就盯上了， 让一群人把这些人打

0: 了埋伏，但是没有为难这些人，把这些人全部抓了俘虏带回江都。这些人呢还以为自己得死呢，没想到到这里好吃好喝好招待。杨林呢见他们几回，告诉他们，大家放心，你们的寨主现在呀已然跟我们大隋站在一起了，不久将来你们呢就会见到他啊，未来你们主仆还在一起。这些人也不知道杨林说的真的假的，今天杨林呢派人压着他们，就压到了武天锡府邸前面，让他们不准说话。杨林这才进到武天锡府上，现在一看到节骨眼上了，这才把这些人又放进来跟武天锡见面。武天锡一看非常激动啊，也非常感激杨林，你看看甭管怎么说，人家能够帮着我把这帮弟兄养活到现在，这个杨林呢也够义气。武天锡一转身看看杨林，好，杨王，既然如此，那这个交易我就答应了。不过呢，这么多人马，也不够啊，不够去守天长关的呀，不够没关系。杨林说：“你还需要多少吧？你需要多少尽管开口，只要是我觉得合适，我就拨给你多少兵马，那些兵马未来就给你了，而且不用你出粮出饷，本王全部包圆。这些日子，反正是你们在这天长关。”吃喝用度全有朝廷供给。嘿，杨王，久闻杨王办事大度，今日一观果不其然呐。杨林说：不但如此，这个府我一直给天锡你留着，未来甭管是哪位成了天下共主真命天子，这座宅子是你的私人所属。说着杨林一摆手，又有一个太保拿了一张地契过来交给杨林。杨林把地契望着武天锡手上一交，嘿，这武天锡一看这杨林呢真太周到了。不但如此，杨林说了，这些美女原来赏给你的那些东西，那是皇上赏给你的啊，这些乐师舞女在这府上侍候你的全部归你，而且他们的工资我们来发，大隋王朝发。当然了，我们只能发到大隋王朝结束。如果我们把这大印让给别的人了，比如说让给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了，到那时他登基坐殿，你再找他去，他愿意养就养，他不愿意养你跟他谈判，或者你回头自己养，那我就不管了。好了，武天锡一看，嘿，只要把这真真爱爱连连给我那就行啊。那杨林说，时间可不等人呐，武将军，您打算什么时候前去天长关呢？武天锡说，老王爷，冲你这么干脆利落，我要收收东西，这两日我就够奔天长关帮你挡群雄。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被靠山王杨林收买了。那名义上武天锡现在并不是大隋朝什么官员呢、将军呢，但实际上啊已然成为了大隋朝的屠刀了，就被人家拿着当枪使了。要么说呀，有些人糊涂啊，大隋王朝都这样了，哎，到现在他反倒是要保大隋了。为什么呢？利令智昏呢，眼前这么多利益呢，又有金钱又有美女，哎呦，这都是我的，那拿人钱财得替人消灾呀。啊，再说了，干这事儿确实像杨林所说那样是双赢的，我到天长关去拦天下群雄，把我哥哥给放进来。你别看他对不起我，我被大隋朝抓了这么久，他也不理不问的，但是这个利益上呢，我还得向着他。怎么呢？向着他未来好说话呀。嗯，好。哎呀，人这一辈子可不就这样吗？啊，像我活这么大了，我还能当皇帝咋的？啊，我还能够统一天下呀？能当秦始皇啊？没那么大能耐，我也没那么大野心，我就有一个陀螺寨，有一群人服侍我就行，娇妻美妾，哎，天天莺歌燕舞，酒肉穿肠，美色伴身，未来他们再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继承我的家业，几辈子享用不尽，甭管谁当天子，我们家都是侯爷，都是王爵。行了，人生在世不就这样啊，何必打打杀杀的呀。啊，我能够由强盗变成了在这个天下有一块地盘的人，我成功者。行啊，为保全我这一块地盘，为未来的我的侯爵，我就帮杨林这一回忙。武天锡啊下定决心了。就这么着，杨林命人帮着武天锡搬家，举家就迁到了天长关，陀螺寨的人也来到天长关了。到这里武天锡啊给他们安排住处，啊，你们住哪你们住哪，应该怎么防备，谁在东谁在西。这时有人说了，说有那反王已然到天长关外了，让他等着，就告诉他天长关守将不在，暂时不能放他进来，先让他等一会儿，把那18家反王64路烟尘全都聚集过来，然后我来一勺会儿，听到没有，给我聚了。是，就这么着紧闭天长关，一直等到18国全到了，忍不住了要打关了，有人报告给双躺无敌武天锡。武天锡这两天呢在天长关熟悉了，哎呀，一看这地方不错啊，比在那江都好得多呀，有自由啊，愿意到哪到哪，而且呢，哎，这个地方给自己盖的房子也不赖呀，娇妻美妾这么一陪伴，他又在这里蹦擦擦起来了。一听说18国64全都来了，好啊，这也不知死的货，给某家披挂整齐，我今天呢要到天长关外耀武扬威，独自挡一挡这18家反王。是，有人赶紧给武天锡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等把这甲往身上那么一穿，哎呀，这武天锡就觉得别扭，怎么那么紧呢，这才发现呢，无论是战袍还是战甲似乎都小很多呀。哦，自己发福了呀。哎呀早知这样，我早打一副多好啊，重新打一副啊。这才想起来重新打开甲，得了，今天先穿着吧，先这样扶我上马市。好几个人呢拖着武天锡往马上拖呀，拖了半天才把武天锡周到马上。这武天锡气喘吁吁呀，哎呀，这人呢是得减肥，太。

胖了，行动不便呢，抬我的双躺来。几个人把双躺给武天锡抬来，武天锡抄躺在手，这么一抄，觉着躺啊也沉了。按说我胖了，这躺应该变轻了。你老不锻炼呢，就跟那举哑铃似的。哎，你原来能举5公斤，你要半年没练，肌肉都没了，用什么支撑你再举哑铃呢？啊，你现在也就能举起2公斤就不错了，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别看双躺无敌武天锡，原来排名在第5，可现在呀，那比原来排名次点了。没办法，这人自己废了呀。说这18条好汉，那排名就永远这样？不是，咱说过呀，最盛的时候排名是这样的。那时候秦琼卖马都病成那样了，别说18名了，28名秦琼一个也打不过呀。说人都有生老病死，有个强弱胜败，就算平常那还有个状态问题吧，对不对？喝酒也一样啊，说这人酒量好，能喝1斤，哎呦，今天呢喝了半斤，不行不行不行，怎么的，拿不住了，状态不好，哎呦，头晕了，想吐。这武将也一样啊，用1年的时间，武天锡把自己就霍霍成这个模样了，酒色财气他没有一个不沾的，在这1年多他能好得了吗？但即便如此，那船烂还有帮，帮烂还有底，底烂还有3600颗大钉子呢，人家底儿还是好的。开棺，我去看看这18国有原来那种威势没有。就这样号炮3声，大开天长关。武天锡带人马就来到天长关外，开始大家伙没认出来呀，后来还得说武天锡最好的俩哥们儿武云照、熊阔海给认出来了，俩人上前答话，这才确认这就是被抓走的武天锡呀。但是他怎么在这里镇守天长关呢？难道说天锡你投靠大隋了不成？没。武天锡100大躺，哥哥，这话你就错了，我没投大隋，大隋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爱推翻他推翻他，跟我没关系。哦，武云照啊，这心放下一半啊，谢弟啊，这么说你等于把大隋的天长关给拿下来了，这个地方归你了。哥哥，你这话说对一半，天长关是归我了，但并不是我夺大隋的，这块地盘是我跟大隋商量的，大隋把它让给我了，也就等于啊，这块地盘现在你叫它天长关也可以，你叫它陀罗寨也可以，等于我陀罗寨又在此生根发芽了。虽然武云照、熊阔海没大听明白这句话，但是呢有一点明白了，这个地方属于武天锡呀，这太好了。吴云照说，天锡呀，既然如此，烦劳贤弟大开关门，放我们进关，我们要到江都所玉玺。这件事情可能贤弟你已然得知了，时间不等人呐，3月初10日之前我们就得赶到江都，赶不到就失去了夺玉玺受禅让的资格呀。贤弟呀，为天下计，还望贤弟速速开关放我们进去。大哥，你想进天长关奔江都城吗？啊，我当然想了。好，你想可以，没问题啊。我说熊大哥啊，这熊阔海呀，有点瞧不上武天锡了，心说这小子想干嘛呀？啊，怎么还跟大隋朝谈合作呀？大隋朝把这一块地儿让给他了，这里面有什么套头啊？大隋朝既然把你抓了俘虏，怎么又会轻易的把你放出来呢？而且给你一块地儿，而且你带着兵在这里把我们挡住，绝对没这么简单。熊阔海
依然

拄着棍儿，撇着嘴，田西，叫我做甚？熊大哥，咱哥俩也不错，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啊，你要过关也可以，好不好？哎，给你们俩面子。但是，他一说但是，唰，脸就扭向到其他反王这边了，高声断喝呀，其他的天下反王啊，各路的豪杰，大家听着，这天长关现在是我老五的地盘，他不属于大隋呀，所以你们别给我亮什么金牌呀银牌呀，那是你们跟大隋皇帝之间的约定，跟我没有这个约定。穿大隋州过大隋县可以用那金牌，到我的天长关那金牌没用。你们要想够奔江都可以啊，绕路走其他地方奔江都去吧，要想过我的天长关，嘿嘿嘿，那就得按照我五天西画的道去走。哇，一说这话，群雄哗然呢，议论纷纷，这干嘛啊？按他画的道走，他画什么道了？问问去，问问。大家呢没有人上前，全把眼光又落到五云照这里了。那意思，这是你兄弟，你们俩是亲叔伯堂兄弟呀，这亲的不能再亲了，你当大哥的你得问问呀。所以大家一看五云照，五云照脸一红啊，也不知道武天熙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天熙啊，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怎么过着天长关还得走你的道啊？你有什么道啊？我有什么道啊？看见没，武天熙一晃掌中一对凤翅短把鎏金镋，嘿嘿，要过天长关得先过我这双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武天熙跟你们一样出身绿林，我是陀螺寨的大寨主，陀螺寨江湖有一号，只要过我陀螺寨附近道路者雁过而拔毛，那都得给我一些进项。在这里我也不让大家呀给我什么迹象了，我也不缺你们钱，但是呢，我知道你们要去江都所什么玉玺，要受禅什么当皇帝啊，谁能够在归雁宫前打败天下群雄，谁的主公就可以当真命天子。嘿嘿，哎呀，这让人可发一笑啊，就你们这些水平，你们这些武艺还好意思到江都那里去吗？啊，我先在这天长关设立一个小小的武场，等于啊，我也帮未来天下筛一筛，我这天长关就等于一个锣，我过一过，你们一一在我面前过锣，我武天熙觉得你们是那块料的，我再把你们放过去，好不好？哎，到那里你们愿怎么比试怎么比试，我武天熙一看你们就不当块料，何必到江都呢，赶紧回家再练去，天下这皇帝没你的份儿啊，就你那块料还当皇帝呢，当了皇帝有人造反了，有外敌入寇了，你能抵挡得住吗？所以啊，为天下百姓计，我在这天长关先设下初选，我武天熙今天自封一个称号。哟，大家一听，自封一个称号，你自封什么呢？武天熙把手一招，那是给城头上喽啰兵一个指示，那意思可以把我的旗帜啊给我耷拉下来了。一招，就见喽啰兵啊在城楼之上一松手，游在那女墙上面，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道大卷轴布的呀，游打这女墙上就耷拉下来了，整个的一面大旗呀，
众人往旗上。

一看，嚯，就见其上啊写着几个大字：双躺无敌将过罗大将军。哦，群雄一看，哎呀，哭笑不得呀，什么叫过罗大将军呢？啊，把自己称为罗了，哪个大将军有这样称号啊？这什么文化程度啊？啊，武天锡啊，不管这个，看见没，我今天叫过罗大将军，我要在这天长关为未来天下过过罗，未来天下者有德者居之啊。什么是有德者呢？哎，能够过我这罗的就有德者，那过不了的回去回去回去，皇帝你没你的份儿，这你还当什么呀？啊，听见没有？这就是我给你们画的道。武云照一听一皱眉：“天锡啊，你疯了不成啊？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啊，天下群雄这么多人，一万多人呐，这里头藏龙卧虎，你焉知这里头就没有打得过你的人呢？哎呀，大哥，你怎么听不明白话呢？当然有打得过我的了，我还高兴呢。打得过我的，自然我放行。哎，那是我为未来天下挑选的种子。嘿、哎，打不过我的，你们留下。贤弟呀、啊，这里有两万之众，你一人之力怎能抵得呀？哎，两万是所有人。第一，我不跟各位王爷比，你们这些当主公的，我知道都没能耐，我也不跟你们比。那当士族的，人家也没大能耐，我为什么欺负人家呢？我要比的就是各个王家千岁，你们手下那20名大将，回头到江都比试的不也是他们吗？我就跟他们比，而且呢，我也不要求人家把我赢了，把我打死，不要求。各位听明白了，我这人很公平啊，哪位将军只要在我老五面前走过3个照面，我都不说3个回合，3个照面就行，只要在我面前走3个照面行了，你放行，你跟你主公都放行，哎，500军队也放行，其他19个再过来比，3个照面赢过我走人，3个照面赢不过我，哎，你回去。当然了，我可把丑话说到前头，这3个照面不分生死啊，你说你能耐，一枪把我给扎死，一刀把我给剁了，俺老五可以说呀死而无憾，但是我一躺把你给拍死，嘿，那也算你经世不道学艺不精啊，你也别到阎王爷那里告我去，算你倒霉。你说你觉得赢不过我，不跟我比试可以呀、啊，自己退出，皆大欢喜。所以各位要想过我这天长关，咱们呢就在这天长关外沙场上见。说着话，武天锡把掌中短把凤翅鎏金镋这么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看了看武云照，胸阔海，嘿，俩哥哥，我把话说完了，两位兄长我自然不敢拦，两位兄长可以带着你们本部人马先行通过天长关。这武云照当时把眉毛立起来了，贤弟啊，你这不是在助纣为虐吗？天下群雄要到江都所欲喜，目标是昏君杨广，你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此设卡阻截天下群雄？这不是以天下群雄为敌，为那杨广张目吗？哎，哥哥，别说这话呀，一个人有一个人活法，一个人有一个人见地，你兄弟我就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你有本事，哎，你就去江都去所欲喜，去当皇帝去，
你没这本事，为何到那里连累那些有本事之人呢？

0: 啊，一个人要打遍天下无敌手了，才能够夺取玉玺。哥哥，这对那些有能耐人不公啊！你琢磨琢磨，哥哥你有能耐吧？你再有能耐，你能够打过天下群雄吗？他们车轮战也把你战死了。到那个时候，有能耐的全累死了，没能耐的捡了大便宜了，这公平吗？不公平。所以呢，到我这里干脆先过过锣，我先把这锣给你过过，把那些渣子我先给你滤掉，剩的好的英雄好汉你们到江都去比试，这多公平啊。我觉得你兄弟我在做一件大好事啊。哥哥，别的话你别劝了，我的性格你也知道，你劝我也没用啊。我现在还认你这个哥哥呀，按说呢我都不该认你。怎么呢？我身陷隋朝这么多天，你这当哥哥也不理不问呢，对不对？我现在认你，行了，不跟你比试那就知足吧。难道说哥哥你还想跟你兄弟我在此伸手吗？啊，你乌云赵说，贤弟呀，你要这么讲，这么讲怎么样？这么讲，吴云照啊，刚想说这么讲，我就跟你比试比试啊！云照，突然间身后有人说话了。吴云照扭向回身一看，自己老丈人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就见李子通朝自己正招手呢。云照，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吴云照没办法，那是自己老丈人，又是自己的主公，只得一圈马，哈哈，返回自己本阵呢。主公，换我作甚？云照，过来，过来，过来！李子通啊，把武云照叫到自己跟前，压低声音说：“云照啊，这吴天锡做的挺好的，他在这里做一个过罗大将军，把那些没有资格的人全都挡在天长关外。他又不是大隋朝的人，也不是咱的人，谁也说不出话来。”他跟你念兄弟之情，打算把咱们特例给放过去，多好啊！咱这20员大将一个不受损，通过天长关先去江都索玉玺去，你何必在这里给他争一时气愤呢？啊！依我看，咱赶紧的过天长关才是正理。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

0: 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你好，司令，你好，司令，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一段旅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0: 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

记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首歌，一段慢时光，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

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0到31度，东南风1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转多云，21度到30度，东北风1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9579111。

0: 我们这一生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光，在漫长的等待当中熬尽了心事，也熬碎了心肠。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学友的一首《等你等到我心痛》。
1: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等待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是孤独的深夜，是无人回应的期盼，是明知无望却依旧不愿意舍弃的深情。我们会后悔曾经说错的话，做错的事情。

怀念那些朝夕相伴，在无尽的思念当中独自去承受心痛。可是世间有太多的遗憾，就是这样的，等不到的人，回不去的从前，也终究只能留在回忆当中。

总有一些感情藏在了沉默的心底，很多人会以为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要有鲜花和情话，可是在感情世界当中，总有一份爱笨拙又真诚，不善于表达，却倾尽了全部的真心。我们习惯了用世俗的标准去衡量一段感情，往往忽略了那些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真心。有人把浪漫挂在了嘴边，却很少实打实的陪伴；有人不善甜言蜜语，却愿意把全部的温柔都留给对方。在感情当中，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不是所有的爱意都要靠华丽的言语去证明。那些不擅长表达的深情，不该被轻易的去否定。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杰的一首《不浪漫罪名》。

很多的时候我们奔赴一处远方，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寻找一段遗失的回忆。人这一生总会有一座城，一片草原藏着我们回不去的岁月。我们总想着故地重游，以为可以找回到曾经的那份美好，可是真正的踏上了旧地才会懂得，逝去的时光不会重来，眼前的山河依旧辽阔，可是那些故事，那些故人只能留在回忆当中。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重回那拉提》，是来自王琦的一首歌曲。

很多的离别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安静的转身，一句再见便是山水不相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英文版的一首《吻别》。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人生就像是一趟前行的列车，沿途会遇见离别，也会邂逅温暖。有的人陪我们走过了一程，有的人会和我们相伴到老。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也不必焦虑未知的明天，学会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把烦恼抛在身后，心怀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风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汤淑莲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孙悦的一首《幸福快车》。

0: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很多的遗憾，有些故事就差那么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圆满。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大壮演唱的《差一步》。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
0: 明明距离幸福只有咫尺之遥，却因为犹豫、误会，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无奈，终究没能走到最后。曾经满心期许，以为可以相守到老，到了最后只剩下擦肩而过的结局。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以为还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弥补，却忘了世事无常，很多的感情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到当初。差一步不是不爱，而是命运的捉弄，是现实的无奈。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里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变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

人生本就充满了缺憾，不是所有的相遇都可以走到终点。我们不必一直困在过去的遗憾当中去反复的内耗，爱过一场，就算结局不尽如人意，也算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经历。学会和遗憾和解，放过过去，也放过自己。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很多感情的遗憾往往不是因为争吵，而是一份太过于柔软的温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马天宇的一首《该死的温柔》。
1: 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
0: 人总是这样，容易被旧时光里的温柔所牵绊。那些曾经的关心、陪伴、细碎的暖意，会在离别之后反复的浮现。我们明明知道该往前走，可是心底会依旧怀念，怪这份温柔太过难忘，怪自己迟迟不肯释怀。可是故事已经落幕，再难忘的温柔，也只能留在回忆当中。

总有一些坚守藏在了不为人知的背后，那些为了热爱默默奔赴的人，把青春、执着和心事都写进了漫长的岁月里。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雨烟推荐的单依纯的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常常看见舞台上耀眼的光芒，却很少看见背后的坚持和委屈。梦想从来都不是一路坦途，有高光的时刻，就会有落寞的低谷。那些不被看见的付出，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人生亦是一场漫长的演绎，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我们不必惧怕失意和沉寂，所有默默的坚守都自有它的意义。无论境遇如何，守住心中的那份热爱，便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愿每一个心怀梦想默默坚持的你，所有的付出都不被辜负，前路有光，不负热爱。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海来阿木的一首《你的万水千山》。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曾是你地图上的每一寸风景，是你发誓要携手走过的万水千山。那个时候的你是真的相信日子会细水长流，路会越走越远。

有人说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他在成名之前那段刻骨铭心的遗憾，那个时候的他囊中羞涩，只有梦想和那个愿意陪他吃苦的女孩。可是现实他总比歌里要唱得残忍，我们终究没有等来那个细水长流，等来的只有那句说不出口的再见和一个在人海当中走散的爱人。

0: 成年人最难的不是放手，而是假装快乐。我们学会了不纠缠，学会了把眼泪憋回去，却学不会再想起那个名字的时候心不再疼。但是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他的遗憾，而是遗憾之后的那份善良。哪怕此生不能再爱你，哪怕我们隔着山海，我依然希望有暖阳护你周全。如果在某一天我们不小心在茫茫人海当中再次擦肩，我依然会选择在心底继续爱你。一念起，万水千山皆有情，一念灭，哪怕沧海变桑田，我也认了。或许真正的告别并不是拉黑和删除，而是当这份爱意褪去了占有欲，变成了一种克制的祝福。就像那句让人瞬间破防的留言所说的，只愿岁岁平安，即便生生不见。
1: 若再次的邂逅，依然还也还爱你。
0: 时间是个好东西，它虽然带不走那个刻在心上的人，但是它却可以教会我们如何把那份沉重的爱轻轻地放下。愿你往后余生，即使走过风雨，内心也依然有光。希望你的深情不被辜负，所有的等待终会换来一次久别重逢的拥抱。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兰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

0: 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

0: 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

0: 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1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

0: 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5: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8: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7: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7: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0: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9: 动手，
20: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8: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2: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
0: 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

0: 我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5: 来喽。

0: 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号。

盆似水。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0到31度，东风1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转多云，22度到28度，东风1级。

0: 在纷繁的人世间，我们听过太多的分分合合，也渐渐地懂得最难得的感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份专一长久的真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学友的一首《只愿一生爱一人》。
1: 莫楼台是一碗烟火添新柴。
0: 世间的情爱有千万种的模样，有人兜兜转转遇见了无数的过客，也有人心底怀揣着一份执念，盼着认定一人便相守岁岁年年。我们都曾向往过这样的爱情，不求万千繁华，只求心意笃定。可是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有些相遇只能相伴一程，有些深情终究没能走到终点。不是所有的真心都可以换来相守，也不是所有的期许都可以如愿以偿。但是心底的这份只愿一生爱一人的心愿依旧是最珍贵的，它代表着对待感情的那份赤诚，代表着愿意交付全部的真心。无论经历了多少的离别和遗憾，依旧保留着对于真挚感情的那份向往。爱过，珍惜过，便已是不负相遇。

有些喜欢止于观望，有些思念只能隔着距离默默地遥望。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心动，不是每一份喜欢都可以拥有圆满的结局，有些故事留在回忆里就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窗外》。

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平凡的追光者。我们在烟火里努力生活，在奋斗中追逐理想，脚下的土地盛满了希望，也写满了生生不息的力量。时代向前，山河向上，我们感恩来之不易的幸福，也怀揣热忱奔赴前路。纵然生活会有风雨，也依然心怀憧憬，脚踏实地，不负这大好年华。接下来和朋友们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走进新时代》。

人世间有多少的爱恨，隔着时光回望，只剩下一声轻轻的叹息。梦里有相逢，梦醒是别离，跨越了漫长的时光，放不下心中的牵挂，有多少的情深意重，逃不过命运的安排。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小雨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千年泪》。其实不只是古风故事当中的悲欢，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会为了一些执念而辗转。有些人遇见便是一场盛大的欢喜，

不是所有的相爱都可以走到终点，有些感情走到了分岔路口，纠缠是折磨，放手反而是成全。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力宏和卢小英的一首《好心分手》。生活中很多人不愿意分开，不是还深爱，只是舍不得过往的付出，舍不得曾经的回忆。两个人明明都已经很疲惫了，却还死死抓住不肯松手，争吵拉扯，把当初的美好一点点的消磨殆尽。真正的爱过，不一定要死死的捆绑，当缘分走到了尽头，不怨恨，不纠缠，好好的告别，是留给彼此最后的温柔。

我们奔波在喧嚣的城市，见惯了人情的复杂，内心总是渴望着一份简单又纯粹的美好，向往那片辽阔的土地，向往那份不加修饰的温柔。雪山静默，草原绵延，清风裹挟着藏地独有的温柔，抚平着心底所有的浮躁。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不妨让我们轻松一下，让心灵短暂的出逃，在歌声里去奔赴辽阔的草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亚东的一首《卓玛》。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亚东的一首《卓玛》。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心中都有一片草原，守得住纯粹，也寻得到美好。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一群人围坐在一起，酒喝到了一半，话说了一轮，没有人提散场这两个字，可是心里比谁都清楚，天快亮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叫做《别知己》。梁山的风，火塘的火，还有那一杯接一杯的酒，这首歌曲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一个让人心软的时刻，离别前的最后一夜。

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离别，它不是吵架之后的负气出走，不是渐行渐远的无疾而终，它是那种大家会心照不宣的坐在了一起，互相碰杯，互相拥抱，笑着说以后一定要再见。可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白，这一别山高水远，再见或许真的遥遥无期。成年人的告别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再像小的时候那样哭喊着对方不要走，我们学会了把千言万语灌进了酒里，把所有的舍不得藏进了一句保重里。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他说真正的送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些人就永远地留在了昨天。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把这首歌曲送给那些已经远去的知己，也要送给此刻还在彼此身边的朋友。如果离别是注定的，那就让这一夜的月亮记得我们曾经笑过的样子。如果远方是必须要去的，那就让这一杯酒暖着你往后的路。无论你走了有多远，回头的时候都还会有人等在老地方。愿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

你有没有在黎明到来之前对一个人说过再见？是那种心知肚明的不再相见，天一亮我们就各自踏上了不同的列车，各自奔赴没有彼此的未来。你多希望黑夜可以再长一点，多希望时间可以在这一刻按下暂停键，多希望那个天亮以后永远不要来。可是天终会亮，就像是有些缘分终究只能走到这里。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曲筱绡的一首《天亮以前说再见》，唱的就是离别前最后的温柔，把眼泪留在黑夜里，把微笑留给天亮后的背影，说不出口的挽留，咽回心底的不舍，都在歌声里被轻轻地包裹起来，藏进了黎明前的最后一阵风里。

我们都曾以为真正的告别应该有些仪式感，一个拥抱，一句珍重，一次认真的对视。再后来才明白，大多数的告别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就留在了昨天，而那声再见我们练习了无数次，最后却只说给了凌晨4点的天花板。

他说天亮以前说再见，笑着说再见。这句词像不像那个故作坚强的你，明明心底

已经翻箱倒海，却还是要笑着说没关系，笑着说祝你幸福，笑着说到了给我发消息，直到转过身去，眼泪才敢落下来。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不是撕心裂肺，而是把所有的舍不得都藏在了那句轻描淡写的再见里。

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扮演着洒脱，扮演着我早就放下了。在夜晚的时候，请允许自己承认，承认舍不得，承认还爱着，承认那个人的离开让你真真切切的痛过。你不需要假装坚强，那些在黑夜里流过的眼泪都是你真心爱过的证明。在天亮之前，你可以脆弱，可以崩溃，可以做那个不那么体面的自己。也许此刻的你正站在了告别的路口，舍不得一段关系，舍不得一个城市，舍不得那个曾经说要陪你走很远却中途下车的人。我想对你说，每一个天亮都是新的开始，那些在黑夜里流过的眼泪会被清晨的阳光蒸发成云，变成某一天温柔落下的雨。你放不下的那个人会在另一个天亮里以另外的一种方式继续陪着你，在记忆里，在风里，在那些你学会好好的爱自己的瞬间里。愿你在每一个天亮之前都可以好好的拥抱自己，希望你的每一次告别都藏着重逢的可能。如果无法重逢，那就愿你在独自前行的路上依然相信爱，勇敢去爱。让我们好好说再见，然后好好开始。

听友钟涛在节目中留言说，忙碌了一天，吃过了晚饭，打开了熟悉的电台，听着熟悉主持人的声音，一首首的歌曲轮番播放，不用琢磨繁杂的琐事，就安安静静地坐在了这里，沉浸在电波的声音当中，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片刻的悠闲。那首先很感谢钟涛分享的这样的一段文字，忙碌了一天之后，我们在此刻不用追赶时间，不用思虑繁杂，就是这样的一段完完全全的属于自己的闲暇的时光，我觉得是夜晚最最珍贵的治愈的时刻。也希望我们电波当中的歌声可以抚平你一整天的疲惫，愿每个夜晚都有音乐和温柔与你相伴。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红色高跟鞋》。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自不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709887，2223643-1517709887。

0: 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统筹推进技术创新、设施布局和信息共享，牢牢掌握主动权。要加强山洪沟口、咸洪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通过工程治理、避险转移等措施，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加强应急装备配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危化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健全和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走访看望了正省级老同志叶连松、赵金铎，衷心感谢他们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走访看望中，罗文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建议。罗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河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老同志们对省委的关心表示感谢，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创造河北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家将继续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充分发挥余热，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参加活动。
0: 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自设立之日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便深深镌刻在雄安新区的基因里。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新区以白洋淀生态修复为核心，以千年秀林为骨架，以智慧管护为支撑，让生态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绘就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
2: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和白洋淀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水系汇入白洋淀的关键入电口。我身后的这栋新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南河枢纽，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座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在这片美景之下，一套硬核的防洪排涝体系正在全力运转。
0: 南河枢纽是雄安新区防洪体系的核心，闸门两侧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区防汛安全与店居的生态稳定。在南河枢纽主泵房三

0: 全天候运行的智慧水务管理系统通过不断更新的动态数据实时监测，全天候管控全域水系。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副部长苗月，他是利用高清摄像头、传感器和内嵌的预报调度的模块，
1: 能够全域的掌握白洋淀和河道的一个动态， 能够预报未来3天的水位和洪峰流量。 根据预报的情况，我们能够提前3天做出调度安排， 这样既守护了城区的不受涝， 同时也兼顾了白洋淀的一个生态稳定。
0: 白洋淀生态治理保护是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一项核心工程。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以保持白洋淀三类水质为底线，抓好上游入电河流品质提升与电区水生态保护，加强电区水动力调控与科学生态补水。
2: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周立志，通过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治理，白洋淀水质已经连续5年保持在3类标准，野生鸟类达到了296种，比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了50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系统治理，还养好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的生态之湖。从白洋淀的水生态治理向外延伸，雄安新区的绿色生态版图正沿着蓝绿交织的规划框架持续铺展。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雄中片区绿化带，迎林园轻点手机，整片林区的监测画面便清晰呈现在眼前。
3: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千年秀林雄中片区迎林园刘建华，
4: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运行的智慧林草综合管控平台，我们依托105处高空摄像头与6日处的地面卡口监控，打造了一张24小时运转的智能监测网，可以对整片林区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智慧化管护，
0: 抓好千年秀林管护，筑牢绿色屏障。 雄安新区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采取近自然造林模式，同步配套建设林区智慧管护系统，整体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如今千年秀林已栽植200多个树种， 2300多万株苗木， 在雄安新区绵延成48万多亩的生态屏障。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运营单元负责人刘宝清，
5: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智慧管护的体系，为探索林下经济、生态科普、森林游憩等多元价值转换路径进行摸索，让这片千年秀林呢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生态力量。
6: 生态建设的最终落点是百姓的美好生活。此时此刻，我正走在雄安中央绿谷的生态步道上，这条南北贯穿启动区的生态廊道，北接溶洞片区，南连白洋淀，串联起商务、居住、科创多个功能区。它不只是支撑城市的绿色骨架，更是周边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共活力空间。
7: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园林事业部中央绿谷运营经理牛松。在公园的附近呢，有3项医院：中国兴网、中国中化这些央企总部。我们在城市公园里边建设了足球场、无障碍漫步道，还有一些休闲的大草坪，包括我们配套了很多我们的服务驿站，引入了中心书店、讲板，还有我们的雄安健线下体验店，精准对接书解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8: 雄安新区居民，
9: 平时我骑自行车和跑步也会选择来咱们中央绿谷，里边绿植覆盖比较好。
8: 像雄安这边有很多的公园呀，还有湖什么的，还有水系之类的，在这边生活的话很幸福，也很愉悦。生态底色铸就发展成色，绿色底蕴托举城市未来。
0: 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3公里进森林，1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
7: 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健全用好防洪排涝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2: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在衡水市第十三中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校园供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储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加工过程可控、安全风险可防。衡水市第十三中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学通：
3: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三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0: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秦皇岛餐饮商户王鹏飞：
4: 咱们配备着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0: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科工作人员卢宇博：
5: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0: 国网保定供电公司高新区供配电中心技术员吕坤：
6: 您看这块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了，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0: 保定市民马文平：
8: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着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0: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保定静秀区世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静秀区消防救援和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保定市静秀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石阳：
9: 加快推动三书一函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0: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凯：
10: 要推动关口前移，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技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0: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首钢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助理、数字化转型中心副主任张国红：
11: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0: 首钢千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万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信息化管理师主任师赵维娜：
12: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加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
0: 如今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10.3%。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8.8%。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炼钢工赵建：
13: 原来盯着炉火看，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
0: 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1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促进节能环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培育20家节能环保服务骨干企业，实施20项节能环保服务示范项目，基本建成体系完善、服务优质、治理规范的节能环保服务体系。
0: 近日，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加强房屋建筑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设备维护，重点检查安全锁、钢丝绳、防护设施、安全绳悬挂及人员作业行为等关键环节， 严格规范吊篮作业行为，吊篮内作业人员严。

0: 禁超过两人，严禁利用吊篮运送物料，严禁从建筑物顶部、窗口或其他孔洞进出吊篮，严禁在吊篮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1: 河北省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将全费冠洗治疗费、主动脉瓣介入置换费等23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支付范围，将冠脉旋膜导管、肺动脉球囊扩张导管等19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
0: 北京时间9月3号，国际机场协会2026年客户体验全球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斩获4项亚太区奖项，其中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第5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蝉联最便捷机场、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获得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称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是国内1000万级机场中唯一获评最便捷机场的空港。
1: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市交管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此次联合整治行动将全面排查停车场收费明码标价、缴费系统扫码页面弹出广告发布情况，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收费、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未实现一键关闭的违法违规行为。
0: 日前在张家口市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宁空调、住宿舰等8个汽车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汽车座椅、空调系统等关键配套领域，绿电资源成为这些全国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选择在张家口投资兴业的重要原因。据了解，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绿电资源非常丰富，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4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50亿度。
1: 今年是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作为我国重要油气生产基地和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50年来，华北油田共开发管理60余个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近3.2亿吨，常规天然气150亿立方米，煤层气21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将近3.5亿吨。
0: 目前，沧州已经设立955个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阵地，包括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暖心驿站、工会驿站、青年之家等。服务阵地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构建起城区15分钟服务圈、乡镇阵地有效延伸的服务网络。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1: 今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0: 今天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 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
1: 今天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进行。
1: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建领航暖夕阳，敬老善治聚民心；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潜心育人守初心，深耕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开展尊老敬老服务，建机制、优服务、激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以善治实效凝聚民心，走出了一条有温度的乡村互助养老新路径。在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村党支部，市医院医护人员正在免费为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服务。对行动不便、卧床休养的老人，医护人员与党员志愿者联合上门问诊，实现健康服务不缺位，老人就医少跑腿。村民王香静：
2: 现在腿脚不方便，出不去，那个什么，这志愿者们上门来，服务的忒到位呀。那个感谢两位班子。
1: 近年来，市庄北村通过三项机制实现敬老工作的长效运转：一是支部搭台联建医疗资源，把免费义诊、上门巡诊覆盖到所有高龄失能老人，都老老年群体健康底线。二是党员联户结对包联特殊老人，把日常照料代办服务落到实处。三是激活引领群体治理潜能，邀请村内老党员、老干部参与矛盾调解，相逢引导，让被服务者变身治理者。这套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也通过敬老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带动全村形成互助和谐的相逢，实现了服务一小群凝聚整个村的善治效果。市庄北村党支部书记崔少康：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做好老年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领航，不断细化敬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凝聚民心，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1: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从教30年，始终扎根教育一线，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能力和温暖的育人情怀，陪伴一届届学子逐光成长，赢得了全校师生和家长的广泛赞誉。走进孟亚梅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氛围扑面而来。课堂上，他循循善诱，耐心讲授，把枯燥的英语知识点化繁为简，娓娓道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每一名学生都愿意听，学得懂。课后的教室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俯身学生身旁，细致讲解错题，耐心答疑解惑，针对性开展个性化辅导。对于学困生、留守学生，他格外用心，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谈心疏导，关注孩子心理状态，补齐学习短板，用细致温暖的陪伴帮学生重拾信心，稳步提高。学生李畅：
2: 平时孟老师对我们特别的有耐心，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他都会耐心地辅导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都会温柔地开导我们。能成为孟老师的学生，我感到特别的幸运。
1: 学生张恩宇：
3: 孟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佩也是非常亲近的一位老师，他的英语课生动有趣，在他的讲解下，枯燥的知识点也变得特别好理解，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1: 从事英语教学30年，孟亚梅紧跟教学新理念，创新课堂模式，打造高效魅力课堂。她坚持以严促教，积极参与公开课、教学竞赛和课题研究，不断精进业务能力。其课例荣获沧州市优质课一等奖、省级优课，是学校优秀的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次获评市级优秀辅导教师。作为年级主任，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实年级教学管理与德育建设，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营造出学风浓厚、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他热心帮扶青年教师，倾囊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有效带动学科整体质量提升。市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中江：
4: 孟亚梅老师是我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从教30年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他身兼年级主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量大，任务重，但始终任劳任怨，一身作则，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成果突出，在育人上温暖有爱，师德高尚，同时积极带动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和学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校教师队伍的优秀榜样，也是三中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生动缩影。
1: 凭借高尚的师德与突出的业绩，孟亚梅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班主任、沧州市德育先进个人、任丘市师德先进个人、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等多项荣誉。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
5: 从事教学工作30年，我始终觉得教师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无论是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基础薄弱需要帮扶的孩子，在我心中都一样珍贵。三尺讲台虽小，但责任重大，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踏实教学，用心育人，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不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辜负领导的培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7: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9: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4: 丢人呐！
1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5: 还有，
1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欲食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人之方也。就是说，好的石头称作玉，它有五种美德。这个润泽以温，后来被进一步归纳为不涩、不干、不裂，质地细腻，无贼亮之光，色泽无瑕而盈，是仁德性行正直的表现。荀子劝学则说，玉在山而草木润，这是说藏有玉的山岭会因此而草木特别丰茂鲜润。在先秦哲人的眼里，玉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后来玉又逐渐架构成一整套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规范。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礼记》就对玉进行了人格化的总结，认为玉有11个方面的优良品格，包括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涵盖了儒生们对人格道德的全部规范，奠定了儒家用玉理论的基础。玉于是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成为经久不衰的祥瑞之物。玉的作用被神化后，人们认为玉能使尸体不腐，于是古代的帝王死后便穿上了金缕玉衣，认为玉能起死回生，于是道家中便有人吞食玉屑，企图修炼成仙，长生不老。从新石器晚期一直到西汉，在中原，玉的地位一直在金之上。人们常说黄金有价，玉无价。西汉的时候，天子的剑鞘以玉为饰，诸侯则以黄金为饰，玉因其祥瑞，理所当然地被选为祭祀礼器的材料，玉章等玉礼器便应运而生，成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而受到人们的尊崇。古代的玉礼器多数用作祭祀天地、祖先和大山用。人类头上浩瀚的天空广袤而又神秘，日月星辰运行其中，阴晴晦朔，昼夜交替，风雨雷电尽在其中发生，显示出无穷的力量。这些自然现象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在古代科学不发达，人类对其无法正确认识的前提下，必然会认为在广阔的天空中居住着一些具有超自然力的神灵，是他们在主宰着这些自然现象。天地间有了神，于是古人在进行生产活动和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的时候，免不了要对这些神灵顶礼膜拜，进行祭祀祝祷，以求得到保佑和支持。首先是要祭天，古人构筑高台，称之为坛，在上面堆架起带香味的柴草，点火燃烧，使烟和气上达于天，以便向天空中诸神传递信息。三星堆的玉章中多有明显的火烧痕迹，例如国宝级文物石边章章身部分已经被烧白，这就是经过了烧燎祭天的迹象。北京的天坛祈年殿就是祭天用的，
人们从中就可约略设想出祭祀的隆重。祭地则产生于这样一种思想，因为土地为万物之灵，大地给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产资料，地大无边，负载万物，但大地也是神秘莫测的，有时还要发脾气。地震时，大地倾斜，山鸣海啸，万物震颤。这似乎是在提醒人们，地下也有神在冥冥中握着巨大的权力。古人畏惧敬仰之余，也免不了要供奉牺牲，进行祭拜。在古蜀人的祭祀活动中，祭祀大山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祭山的本质又是祭天、祭地、祭神灵、祭祖宗。山离天最近，似乎与天界相通。古蜀人甚至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由大山返归天堂。华阳国志中甚至谈到了古蜀族迁徙路线返归故里的地点，是今天彭州的关口，因为那里两山夹势如对阙，称作天彭门。李冰治水在那里视察时，就恍惚看见了许多鬼魂精灵络绎不绝地从成都平原经过这里，去到名山深处。国宝级的文物青灰玉边章上刻有多幅图案，并突出了大山的内容，图上还高悬有牙章的造型。三星堆出土的牙章，它的头部

尖尖的，无论是向内收还是向外翻，都可视作为山峰的形状。这种形状也是对大山的模仿，这些都反映出古蜀人对大山的一往情深。古蜀人以张来祭祀大山，因为他们的老祖宗是高原大山的儿女，他们从川西高原迁徙到成都平原，在三星堆立国建都后，心中放不下大山，忘不了名山故地，忘不了川西高原的山水养育之恩，因而便采用采自名山的各类玉石，制造出了这些带有大山图案和代表大山形象的各类牙章、鞭章来，向天地祖宗进行祭祀祈祷，以求得祖宗天地的保佑。三星堆的玉石器总数在千件以上，洋洋大观，奇珍异宝。青灰石鞭章和玉牙章两件玉器已被评为国宝级文物，其中的石壁和玉章系列也卓然不凡。最大一个石壁外径 70.5 公分，形如井盖，百斤重以上。月亮湾1929年出土的一组玉石壁，从小到大排列有序，发现的时候在坑中叠置如石笋一般，最大的一个外径为11公分，最小的才2-3公分。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古代的横器，玉章更是琳琅满目，长度一般为20-60公分，最大的一个长度竟然超过一公尺。玉章和玉戈构成了三星堆玉石器的主体，文物和艺术价值都很高，最精湛绝伦的是这些玉章的加工技术，它们多数大而且薄，最薄的一个厚度仅为一公分左右。一些玉章身上还刻有精美的纹饰和图案，抛光技术也水平很高。长 90.8 公分的玉牙章通体漆黑闪亮，且器身极薄，它大而长的器身圆润光滑，晶莹剔透，现代人捧在手里都会担心它会折断，由此可见古人制作时是何等的小心翼翼。估计抛光时除了使用皮革或木质等工具外，还采用了布轮一类的打磨器，才会获得这样好的效果。三星堆的玉石器，其玉类多属碧玉，对其材料进行矿物学分析，其质料包括硅质、石英、蛇纹石、透闪石、阳起石以及角闪石等，种类包括礼器、兵器、杂器、饰品、用具以及人物、动物造型。三星堆玉器的玉料从本质上看都是软玉，从其质地细腻带有斑纹的岩石和一种质地较软表面呈灰褐色沉积岩的情况来看，玉料产地近者当在龙门山，远者当在玉垒山和名山一带。玉垒山至尖水出碧玉为世所公认，而且历史悠久。明代的学者有记载，墨玉如漆者家，西蜀有石类之。刘昭著引《华阳国志》也称，玉垒山出碧玉，尖水所出。由此可见，蜀地自古出墨玉大致是事实。这种墨玉只是指颜色为灰黑色的玉，古人称作苍青色静墨之玉，真正漆黑如墨之玉是很难找寻。

在这批玉石器上能见到明显的切割痕迹和锯痕，结合抛光打磨的情况来看，三星堆先民在对玉的成型加工中大致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以及抛光等工艺。最初的切片可能主要是通过一块比较锋利的带锯齿形的金属工具劈锯下来，估计当时已经有玉石作坊，因为三星堆曾发现一坑磨石，磨石为大小卵石数十件，颜色呈青黄色，坚硬细腻，都有打磨面。月亮湾附近的农田中也出土有不少的石斧、石凿、小石奔、残石壁等，这些都跟玉石作坊有关。鸭子河里也发现了几块经过切割后又废弃了的玉料，料石上切面已经相当平整，这些都反映出三星堆先民在玉器加工上使用工具和加工手段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我国的制玉业自古发达，商代以河南殷墟的玉石器最著名，三星堆玉石器群星璀璨，无疑将人们的视野引向了西南。这批玉石器群与青铜器群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三星堆文明及其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

0: 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

0: 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山巴兔。

0: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2: 我是谁呀？
3: 妈妈，
2: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4: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5: 你真棒。
6: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在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

0: 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吗？

见。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

0: 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

0: 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

0: 巴西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校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上好的主持人。
8: 暑期虽已落幕，
2: 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

0: 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

0: 各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8: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

0: 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建领航暖夕阳，敬老善治聚民心；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潜心育人守初心，深耕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开展尊老敬老服务，建机制、优服务、激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以善治实效凝聚民心，走出了一条有温度的乡村互助养老新路径。在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村党支部，市医院医护人员正在免费为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服务。对行动不便、卧床休养的老人，医护人员与党员志愿者联合上门问诊，实现健康服务不缺位，老人就医少跑腿。村民王香静：
2: 现在腿脚不方便，出不去，那个什么，就志愿者们上门来，服务的腿到位呀。那个感谢两位班子。
1: 近年来，市庄北村通过三项机制实现敬老工作的长效运转：一是支部搭台联建医疗资源，把免费义诊、上门巡诊覆盖到所有高龄失能老人，都老老年群体健康底线；二是党员联户结对包联特殊老人，把日常照料代办服务落到实处；三是激活引领群体治理潜能，邀请村内老党员、老干部参与矛盾调解，相逢引导，让被服务者变身治理者。这套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也通过敬老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带动全村形成互助和谐的相逢，实现了服务一小群凝聚整个村的善治效果。市庄北村党支部书记崔少康：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老年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领航，不断细化敬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凝聚民心，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0: 教师风采。

0: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从教30年，始终扎根教育一线，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能力和温暖的育人情怀，陪伴一届届学子逐光成长，赢得了全校师生和家长的广泛赞誉。走进孟亚梅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氛围扑面而来。课堂上，他循循善诱，耐心讲授，把枯燥的英语知识点化繁为简，娓娓道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每一名学生都愿意听，学得懂。课后的教室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俯身学生身旁，细致讲解错题，耐心答疑解惑，针对性开展个性化辅导。对于学困生、留守学生，他格外用心，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谈心疏导，关注孩子心理状态，补齐学习短板，用细致温暖的陪伴帮学生重拾信心，稳步提高。学生李畅：
1: 平时孟老师对我们特别的有耐心，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他都会耐心地辅导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都会温柔地开导我们。能成为孟老师的学生，我感到特别的幸运。
0: 学生张恩宇：
2: 孟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佩也是非常亲近的一位老师，他的英语课生动有趣，在他的讲解下，枯燥的知识点也变得特别好理解，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0: 从事英语教学30年，孟亚梅紧跟教学新理念，创新课堂模式，打造高效魅力课堂。她坚持以言促教，积极参与公开课、教学竞赛和课题研究，不断精进业务能力。其课例荣获沧州市优质课一等奖、省级优课，是学校优秀的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次获评市级优秀辅导教师。作为年级主任，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实年级教学管理与德育建设，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营造出学风浓厚、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他热心帮扶青年教师，倾囊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有效带动学科整体质量提升。市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中江：
3: 孟亚梅老师是我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从教30年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他身兼年级主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量大，任务重，但始终任劳任怨，一身作则，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成果突出，在育人上温暖有爱，师德高尚，同时积极带动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和学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校教师队伍的优秀榜样，也是三中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生动缩影。
0: 凭借高尚的师德与突出的业绩，孟亚梅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班主任、沧州市德育先进个人、任丘市师德先进个人、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等多项荣誉。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
4: 从事教学工作30年，我始终觉得教师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无论是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基础薄弱需要帮扶的孩子，在我心中都一样珍贵。三尺讲台虽小，但责任重大，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踏实教学，用心育人，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不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辜负领导的培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缙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

0: 玛丽，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

0: 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胡宗宪完了，但他的志向并未半途而废。戚继光成功地避开了所有的纠葛，继续着自己抗倭战争。不久之后，他和官复原职的俞大猷一起进军福建，历经兴化、仙游之战，清除了福建的倭寇。此后的5年中，他又穷追猛打，到隆庆元年，为祸中国数十年的倭患终于被平息。自嘉靖33年起，在胡宗宪的统领下，经过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不懈努力，历时12年的长期战斗，日本强盗们终于被赶出了中国。这场历时极长、影响极大的抗倭之战，虽然过程极其惊心动魄，却并没有什么太大规模的战役，几十万人对砍的大场面也未出现过。但我依然详尽地记录下了它的过程。